0: 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 童占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副教授，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至今一直在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从事临床教学、科研保健工作至今。诊断疾病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在临床中开展血管性痴呆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应用益气活血补肾健脑法自拟参龙汤治疗血管性痴呆，取得了改善患者智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疗效，并获得军队医疗成果3等奖。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抗癌协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外治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0: 非常欢迎您。
2: 广大听众大家好。
0: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2: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0: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 治疗了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0: 对，
2: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
0: 观
2: 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0: 哎，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
2: 对。
0: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2: 对。
0: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
2: 嗯。
0: 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啊，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啊。
2: 嗯。
0: 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2: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2: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
0: 嗯。
2: 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
0: 嗯。
2: 啊，就是根据他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
0: 冬病夏治
2: 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热，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1: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0: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2: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有很多办法。
0: 嗯，
2: 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师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0: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啊。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2: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那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呀、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啊，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0: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2: 对，而那个精神医学呢，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 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啊，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0: 对，嗯，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2: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0: 返老还童了、
2: 啊、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0: 老小孩的、
2: 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0: 对，
2: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
0: 对、
2: 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呀、慢性喉炎呀、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0: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2: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他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他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0: 是不是有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呐、像这些？
2: 对，这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益气固表啊、调和营卫啊，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啊，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
0: 对，
2: 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0: 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哈。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2: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
0: 对，
2: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
0: 正气不足。
2: 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属于阴虚啊、血虚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0: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哈。
2: 对，
0: 嗯，
2: 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啊，这些严重的问题。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
0: 对， 对
2: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
0: 嗯，
2: 哎，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
0: 对
2: 啊，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哎，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啊，或者是说减少他这种发作的机会。
0: 对，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
2: 嗯。
0: 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就刚才您说，就是说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2: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0: 对，
2: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0: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啊。
2: 对，
0: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2: 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0: 对，
2: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0: 对，
2: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0: 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疗效是更快一些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2: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呢，实际上那个就是普遍的一个认识。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3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就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我 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的外宾，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所以他这个例子前面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能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这种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0: 对
2: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0: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哈，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2: 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0: 对，
2: 所以呢就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0: 对，
2: 在这种情况下，你包括这个什么 SARS 啊，还有那个什么 H1N1 那时候都很多地方呢都这个有中医的介入，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0: 确实是
2: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2: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老年疑难病当中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那么其实老年病这尤其疑难病可能一个病种，比如说这个复杂的这个尿道感染，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老年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中医防治跟大家说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女性老年
3: 女性更多见？
2: 对，
3: 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
2: 对对对，
3: 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
2: 对，
3: 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啊，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啊，非常痛苦啊。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2: 对，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哈。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3: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啊、肿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啊，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4: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3: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啊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所以他这个尿啊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2: 对，
3: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2: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啊。
3: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这个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 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啊，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2: 啊，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3: 对对对，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瘀啊，甚至清热泻火，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2: 对，那个我们常识啊，
3: 嗯，
2: 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
3: 嗯，
2: 对吧？
3: 对。
2: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2: 对，
3: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2: 啊，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3: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2: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3: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潴留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2: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哈，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3: 对，
2: 嗯，
3: 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
2: 对，
3: 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就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2: 对，
3: 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包括也吃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2: 对对，
3: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
2: 没错。
3: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就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3-4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还说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 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很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
2: 对，
3: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
2: 嗯，
3: 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两个月吧。
2: 嗯，
3: 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
2: 嗯，
3: 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
2: 对，
3: 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吧。
2: 嗯，
3: 减半，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2: 嗯，
3: 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
2: 嗯，
3: 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2: 对
3: 啊，
2: 嗯，
3: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2: 嗯，哎，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它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3: 对，
2: 嗯，这个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3: 对
2: 啊，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
3: 对，
2: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
3: 嗯，
2: 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
3: 嗯，
2: 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3: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2: 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3: 是这样，
2: 嗯，
3: 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2: 对，
3: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还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
2: 嗯，
3: 为什么上面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让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2: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3: 嗯，
2: 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
3: 对，
2: 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这些消除诱因呢，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就包括延长疗程啊，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3: 对，像您是就像您说的刚才这个这些病例也说明了，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这个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三副五副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2: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百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啊，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
2: 嗯，
3: 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哎，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
2: 嗯，
3: 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就心理上影响很大。
2: 对，
3: 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
2: 嗯，
3: 现在这样呢他就觉得哎特没意思，
2: 嗯，
3: 每天带着个尿袋儿，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一两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尿带尿袋儿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潴留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
2: 哦，
3: 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
2: 嗯，
3: 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
2: 嗯，
3: 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哎，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
2: 哦，
3: 之前他是就是两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
2: 嗯，
3: 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
2: 嗯，
3: 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4: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 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说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来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它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3: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2: 简单复制，对。
3: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
2: 啊，
3: 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啊，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3: 对，
2: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哈
3: 啊，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2: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3: 可以这么讲，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他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2: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3: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2: 对
3: 啊，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2: 哎，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3: 对，
2: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3: 对，
2: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哎，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3: 啊？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2: 非常明显啊。
3: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这不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吗？受这个启发呢，我们就跟那个清华大学一些相关专业合作，
2: 这其实也是一个西医的概念是吧？
3: 对，然后呢是一个中汇药业有限公司，他们呢来投资，我们就把我们多年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经验，然后呢跟他们去沟通，然后呢最后确定了一个处方，确定一个处方呢， 再通过现代药学的研究呢，把它呢做成一个结肠定位的一个胶囊。目前呢是我们是2000年启动的，到2003年拿到的临床批件。2006年呢我们获得了这个一个专利。就是到今年年初刚获得了国家的新药证书。取名字叫五味苦参肠溶胶囊。这个药物呢经过这个前期这些临床试验证明呢，就是说能够和这个一线的西药疗效相媲美。而且毒副作用可以明显减少。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2: 对，
3: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
2: 对，也就是说这个结肠定位是现代医学的一些给药技术的一个最新成果。
3: 对，
2: 那么胶囊里头那个里头具体的
3: 药，
2: 那个
3: 是中药，
2: 您说到那个五味药，
3: 对对对，
2: 那是咱们中药中医药的这个精华所在啊。
3: 对 对, 对，
2: 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它发挥了这非常奇妙的效果。好，那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啊还剩下一些啊，咱们利用这个剩下的这点时间来谈一谈，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老年疑难症患者，那么对于这些中老年人来说，就是在平时在日常

0: 有些经验可以给大家这个分享。
1: 嗯，
0: 实际老年人呢，他确实是随着这个年龄啊，会出现这个衰减性的变化，疾病呢会越来越多。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有中医的介入，
1: 嗯，
0: 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就是让他减少疾病，
1: 嗯，
0: 这个延缓衰老。
1: 嗯，
0: 在这方面呢，一方面呢，就是说中医有养生。
1: 嗯嗯嗯。
0: 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
1: 嗯，
0: 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
1: 嗯，
0: 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
1: 嗯，
0: 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
1: 嗯，
0: 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
1: 嗯，
0: 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
1: 嗯，
0: 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嗯，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1: 对，
0: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1: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
0: 嗯，
1: 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啊，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提高大家对这个中医的认识。
0: 对，这个我也想借此机会呢，就是说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普及。
1: 嗯
0: 啊，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啊，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1: 没错
0: 啊，
1: 对，
0: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那个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这个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1: 好，非常感谢您就这个中医治疗老年的疑难病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尤其是您的一些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吧，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那么我想有机会呢，咱们还可以就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一些其他方面再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探讨。好，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各位。
1: 嗯，各位朋友再会。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远关爱，无处不在。
2: 确是提前了，而且呢，这个疾病呢，因为是慢性的疾病，会拖到90岁、100岁。他说，如果能够提前改善他的生活习惯，那么就会改善了他失智的提前，让他得病的原因也会减少，也就是延后了他发病的原因。亨利本身呢，是一个制作脚踏车的人，他的 business 就是做脚踏车，他也喜欢骑脚踏车，他每天呢都让自己骑上10到15个小时。现在他懂得刻意避开加工食品或者高

0: 高糖的饮食，他的餐点都用原形的新鲜的食材自己做，而且呢他基本上不喝酒。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的食物做成最新鲜有营养的，吃最原形的菜，尽量不加一些人工的调味。再其次呢，他重视睡眠，让自己休息，保证自己呢要完成睡12个小时，一天要睡够。而且呢他在睡觉之前呢充分的好好的刷牙，用牙线，避免牙齿呢有细菌。他监督胆固醇，监督自己的血糖血压。他的这些改变影响了他的兄弟，大家也开始重视健康清洁的有规律的生活。他说，现在我们尽量避免去吃加工的食品，我们尽量吃蔬菜水果，而且呢我们晚上呢不再看电视。他说，看电视熬夜对身体不好，对眼睛更不好。不过证据显示呢，他失智的第二型糖尿病已经开始有转向，比较有改善。就是当他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呢，那些不健康的生活的习惯让他的慢性疾病呢获得了改善。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1.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群浩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也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台湾小吃，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哦、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嗯、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啦，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蚵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哦，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那么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你讲到重点。
0: 嗯，
1: 我通常吃太白粉也是 pass， 这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那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
1: 对
0: 不对？那我要问呢，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因为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同样他们在那边做，可是就没有台湾这种，
0: 就是没有到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1: 对，那可能就是水啊，或者是用的酱油啊
0: ，
1: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0: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刷的哈。听说
1: 我蛮喜欢蚵仔米刷的。
0: 这个蚵仔米刷哈，还有大肠面线的，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1: 哇，
0: 你喜欢
1: 蚵仔，
0: 你选蚵仔啊？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选大肠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啊。
1: 因为它叫蚵仔米刷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应该就是有蚵仔
0: 啊。
1: 对，那也有当然就叫蚵仔大肠米刷。
0: 哎，有
1: 蚵仔加大肠。
0: 哎，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哈，有一家我不能讲它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哈。它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哦，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蚵仔，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的，那个用料好实在、
1: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
0: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1: 身经止渴这样的，身经止饿。
0: 我们干脆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1: 对了，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
1: 很难跟大家交代。
0: 不，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哥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吃阿米索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可以啊，我们这边离士林夜市很近。
0: 很近嘛，对，所以呢，
1: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在哪里去了？
0: 安内姆汤。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1: 对，
0: 对，
1: 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0: 对
1: 周末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0: 好一点的，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呀，
1: 对，
0: 配个啤酒啊！
1: 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0: 小点对不对？人生得快乐。哎呀，好了，
1: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0: 嗯
1: ，tell，tell，、啊、
0: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1: 第三集，第三集。
0: 嗯，歌还蛮多的，
1: 也蛮不少的，
0: 蛮不少的。
1: 今天这个这一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0: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e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俄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啊。那种感受、
0: uh-huh.
1: 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俄阿米索、
1: 啊、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俄阿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
1: 把
0: 酒
1: 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哦、
1: 嗯，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对对对，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哦、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哦？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嗯、等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其实全球的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者甚至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啊、
0: 嗯、
1: 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就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啊、
0: 哦，婴儿潮、嗯、
1: 那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比如说大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
0: 对
1: 已经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
0: 是，
1: 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哦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0: 出生的小孩啊、哦，
1: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
0: 嗯、
1: 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嗯，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
1: 嗯、
0: 等等呢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哦、是的
0: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嗯，俄阿米索，
1: 对，就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俄阿米索，
0: 对
1: 啊那我就讲了，哎呀，那你没有看到俄阿米索，当我把这俄阿米索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俄阿米索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这样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1: 是
0: 不是？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
1: 嘛，没错。
0: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
1: 嗯，
0: 好，
1: 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0: 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俄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个真心才
1: 是
0: 最重要
1: 的
0: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 ，Zombies 的 Tell Her No。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不 是这个意思吧？
1: 不是，是意思是说告诉另外一个人
0: 啊，
1: 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啊，然后就跟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啊？为什么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人的女朋友
0: 哦，
1: 那可能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嗯，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0: 嗯，
1: 她可能会脚踏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她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OK，
1: 所以要拒绝他的意思，
0: 要拒绝他的意思。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那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啊，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0: 嗯哼，
1: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哎，他是我的女朋友啊，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是，
0: 哦，对不
1: 对？
0: 对，就是跟这个，嗯，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说 no， 好不好？
1: 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 哦，
0: 哎，
1: 哦。你看，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0: 嗯哼，
1: 对对，
0: 嗯，
1: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啊暧昧这样子，
0: 嗯，
1: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
0: 不要哦，
1: 对，其实当然。你知道这个有点复杂，
0: 是不是
1: 人际
0: 关系啊，
1: 纠结的这种，
0: 对，
1: 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
0: 哎，
1: 她不是跟我在一起的，哦，
0: 对，
1: 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0: 要注意哦，
1: 你会不好的，
0: 对，而且是不是
1: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0: 啊，你又不好选择咯，嗯，对不对 ？OK 哈，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1: 啊，这是一个团体，
0: 这是一个团体，
1: 一个美国团。
0: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1: 算是比较晚一点啊。
0: 哦，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哎，感觉那个声音的这种啊，录音的那种啊，
0: 品质
1: 啊，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
0: 嗯，
1: 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是60年代的乐团嘛。
0: 哦，
1: 比如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你要，
0: 哦，
1: 有时候你一听这个音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啊，属于
0: 这种
1: 声音
0: 的，
1: 哎，这种感觉。
0: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哎，
1: 对对对，
0: 对，
1: 其实差不多。
0: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哦。但是这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1: Beach Boys 的《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
1: 嗯、
0: 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你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是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尤其电视的限制、
0: 对
1: 不能穿的就太邋遢，他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
0: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出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啊、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对你有肯定，
0: 嗯哼、
1: 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的那 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啊，也是这样穿，
0: 嗯，
1: 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是到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他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
0: 比较能够接受、
1: 或者说我刚才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在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有一个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喽。
1: 那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啊，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其实他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然后他写信给他，男生写信给他他也不回，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然后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0: 哎呀，就是演那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有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有点不一样，
0: 就有点不太一样。
1: 就说这个女，就她不希望听到女生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0: 另结新欢了，
1: 另结新欢了、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0: 是，
1: 写信去都不回嘛。
0: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啦，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1: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0: 就是回了。对对对 对,
1: 对，
0: 就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1: 对，就是一个就说不回答就是回答，
0: 就是回答了嘛。
1: 那你自己去揣摩啊，
0: 是，
1: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一阵酸楚被抛弃
0: 痛苦啊那哈、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1: 也是一个乐团啊，这个乐团就从70年代开始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也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0: OK，
1: Eagles，I can tell you why。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哦。
1: 哦，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就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0: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啊，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1: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情，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0: 哦，是哦，
1: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Hotel California》的，我是跟那个Glenn Frey，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0: 是
1: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像这样子的啊。
0: 我
1: 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0: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 I can feel me，
1: 有点假音，
0: 有点假音，
1: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歌，而且这歌不好唱。
0: 不好唱啊，
1: 不好唱
0: 哦，
1: 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要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0: 对，又而且那个
1: 这 I can't tell you why，
0: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啊，不好意思。
1: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0: 哎呦
1: ，tearing our love apart。
0: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像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1: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0: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呢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1: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
0: 这么喜欢的歌、对, 对,
1: 对，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当然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0: 是
1: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的女生、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完全不是吗？
1: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可是呢，真的要我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是，
1: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歌词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是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那种感觉。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1: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
0: 问题，有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0: 对，
1: 叫人目眩神迷。
0: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哦。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传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1: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都进入到80年代了。
0: 80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嘛，
0: 是
1: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十年要开始了，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就即使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0: 也是一样嘛，
1: 对，他们其实都会每十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十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这个引领十年前，就在十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
1: 路线。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因为最重要的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啊，还是商业的考量啊，股价的这个股票啊，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这个辉达或者 AI 的
0: AI 啊，
1: 或者是台积电啊，
0: 台积电啊，
1: 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0: 哎，这个很特别哈，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哈。
1: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比如说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7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0: 可能也
1: 想找寻新的，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0: 是，
1: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有交流，甚至说，这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0: 鼓手，
1: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他们乐手之间觉得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
0: 超级乐团。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1: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
0: 哦。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哈
1: Only Time Will Tell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那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0: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1: 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0: 哦，这样子
1: 说你要离开我我感觉到
0: 很悲伤，
1: 一定是悲伤嘛，
0: 一定的，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有
1: 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
0: 哦，
1: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
0: 对，
1: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的、那个键盘
0: keyboard,
1: 感觉好明亮这样、
0: 对，
1: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做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态度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抬趾高气扬的，
0: 是
1: 抬头挺胸的，
0: 是
1: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0: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0: 是啊，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的。
1: 你也后悔，
0: 你也后悔，我跟你讲哈，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啊。很妙的一首歌曲，
1: 是
0: OK。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歌
1: ？Cr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就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你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啊，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个可能有两首歌啊，那大家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人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那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哦，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希望加薪
0: 啊，不然呢，对，那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赐。好啦，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对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有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
1: 的
0: 那种，拳头拳头啊，不要想歪啊，
1: 想歪，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拥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们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对。这个乐团
0: 好棒啊！
1: 对，所以大家你看听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有哎、欸，有哎、欸，
1: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0: 哎，所以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
1: 哎，对，就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0: 哎，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哈。
1: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说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呢，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呢，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其实最重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个 ambient， ambient 就是环境
0: 感，
1: 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0: 哎。
1: 有更不一样
0: 哦，
1: 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
0: 嗯，
1: 那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虚无缥缈的感觉。空灵。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90年代的摇滚跟80年代哎70年代啊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
1: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0: 可是我说句真话，好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另类啊，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七零年代或者我们八零年代传统那种摇滚，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完了，
0: 就被用完了。
1: 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你要有创新，
0: okay，
1: 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好听这个部分是不容易的。
0: 对，
1: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但
0: 是
1: 都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那种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0: 对，
1: 这个就不简单，
0: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点还真蛮重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是。
0: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 Me Now 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真的对我有，就是说要真正就很

0: 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 Me Now 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
0: 嗯，
1: 真的对我有就是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
0: 嗯哼，
1: 你就要表达出来，
0: 你现在就给他讲出来，
1: 一定要讲出来，
0: 你给他讲出来、哦哦、
1: 你没跟他讲，我就哎跟他
0: 刚刚你这好像
1: 气头在玩游戏这样子啊，暧昧这样子、啊，就是要清楚的表达啊，告诉、
0: 嗯、
1: 现在告诉我，
0: 嗯，所以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就跳这个字啊、哦，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Tell Me Baby，
0: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1: 2000年的歌，
0: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了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那请
1: 呛红辣椒，哎，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呢、哦，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啊、哦。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哈、哦？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啊！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1: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
0: 死不休啊！对对对，
1: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呀好特别。
0: 嗯、
1: 这样才会感觉说、
0: 哦、我不一样，对不对？
1: 这个歌就是第一次就像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就听到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比如说叫赵传，
0: 嗯，
1: 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这个赵传叫赵传什么呢？要传什么东西呢、
1: 哎、是、
0: 啊、
1: 是
0: 所以其实造
1: 什么样的船，
0: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的 OK 哈，是要撞个潜水艇，
1: 飞机。
0: 哎，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不，那就不行了。
1: 那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0: 这样造飞机，造飞机，
1: 对，造船造飞机呢啊。
0: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0: 是
1: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0: 哦，
1: 然后很会作怪，
0: 很会作怪，
1: 哎，对，
0: 连团名都很怪，
1: 对对对，哦、那他们这个歌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0: 嗯哼，
1: 哦，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0: 是。
1: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0: 是，
1: 哦，
0: 没错。
1: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
0: 嗯，
1: 到来到好莱坞
0: 来这个地方，
1: 但其实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即将要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所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国际方面的最重要的即时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美国在今天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专家警告这将会加剧在外交方面的僵局。而根据相关重要的消息报道，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政府4号罕见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奥维蒂的相关签证，巴西政府强烈予以谴责，并暗示可能会采取相关措施。专家警告此举开创了危险的先例，而恐怕使双边关系进一步会陷入外交僵局。CNN 跟 BBC 巴西新闻网同步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了，撤销签证并不等于驱逐出境，但意味着维奥蒂如果离境将无法再入境。华府也表示，只要巴西批准美方提名的新任大使丹尼尔·佩瑞斯，签证就可以恢复。美方同时重申重视跟巴西的关系，希望双方能够恢复正常而具有建设性的签证。巴西政府在声明中强烈谴责美方决定，也指称美方理由毫无根据，并批评华府破坏了外交的惯例，没有经过正式的咨询就宣布新任大使人选。巴西外交部也表示，美方此举是蓄意升高敌意，甚至企图干预巴西即将要进行的总统大选，也暗示可能采取了对等的措施。近年来，美巴两国关系多次因为贸易的争端、司法制裁以及选举干预等双方指控而紧张。在此，去年美方也曾经对巴西产品加征了相关的关税，并撤销部分巴西官员的签证。而今年七月，巴西拒绝两位美国官员入境，理由是担心他们的行程被用来质疑在巴西电子投票系统的及时性。这是在美巴之间的关系呢，是越来越糟糕啊，看样子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接着我们看一下来自在日本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日本现役自卫官村田广大在三月的时候，他持刀闯入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7月27号以入侵建筑物以及威胁使馆里面的工作人员等罪名而起诉。他今天在法庭上也表示，动机是希望促使中国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共同社也报道，村田广大的羁押理由说明的程序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他在法庭上也做了以上的表示，并且说，我已经正在反省，感到后悔。他说，他犯案的动机并不是可以轻易而改变，但强调他不会再犯。他也表示，在羁押期间跟父母兄长都见面，也让他感到非常的触动。他的行为给家人跟职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打算为这个事件负责。不过呢，他说，我不会自杀，或者会也不会逃跑，我要承担我所犯的错误。而报道也说，对于起诉内容，春田广大也承认客观事实，但将主张他的行为不符合威胁罪的构成要件。在今天，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吉成介一也指出了，考虑他的作案动机跟经过的因素，有充分理由怀疑村田广大 有湮灭证据跟逃亡之虑。而其诉书也指出，村田广大3月24号闯进了中国驻日大使馆院内，当时他带着刀刃，大约是18公分的一个菜刀，并且对大使馆的职员说，爱国者将代替日本的神来诛杀你们，等于讲了一些威胁上的话。另外我们看一下来自在两岸方面的关系。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来自台北的消息，中国大陆国台办今天批评申请解散统促党的打压异己政治迫害，陆委会则回应说，这是为了维护台湾社会的秩序跟民主制度的运作，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把事情政治化而混淆视听。而针对在内政部日前三大理由申请解散统促党，中国大陆国台办今天表示对此事予以谴责，并且声称主张中国统一，反对台独跟外来干涉是合理合法。陆委会则强烈回应，内政部7月30号记者会讲得很清楚，申请解散统促党有三大原因。第一，该党拿的是中共资金介入选举，发展间谍网，吸收军人跟陆配，渗透公庙和电台，进行统战跟认知作战。第二，该党在台通过暴力攻击进行跨境镇压。第三，该党犯罪记录太多，历来查处核心干部党员已经有141人，有98个相关案件。大陆委员会特别强调，内政部依法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这是维护台湾社会秩序跟民主制度的运作，而中共国台办把这个事情政治化，完全是混淆视听。由白狼张安乐所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去年遭到外媒披露，在台湾为北京宣传招募中国间谍等，对台湾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内政部7月底以统促党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而跨境镇压等三大理由，而预计8月初函送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而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也表示，中国在对台湾的压力急剧升高，处理统促党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必须处置才能够吓阻这些活动在台湾的继续发生。而在此同时，今天中国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则在今天对此也发表了声明，而陆方也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打压政治异己的之举的严厉谴责。这是最近在台湾发生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另外在今天有一则新闻，世界日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我也要在这特别提醒大家，也就是说，当你入出境在美国边境的时候，海关跟边境保护局简称 CBP 一再强调，一位美国公民携带不能超过22000元的现金，而且也没有如实申报。在费城国际机场日前遭到一项被带现金而遭到现场的查获，他不仅20000多的现金被没收，也取消了这个公民所持有的全球入境计划资格。 CBP 也特别说，这是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准备搭机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的美国公民在费城机场出境，带了身上是7000到8000的现金，而且他没有做任何的申报。而在表格中间，他携带的又说他是10000元，不过经过随身行李的全面性的搜查，发现呢，他实际上带了22016元的现金，认定他是 刻意少报金额，违反国家联邦的规定。而依照美国法律，任何的货币，包括了旅行支票等，总额超过10000，必须要向 CBP 如实申报，也就是你在进出美国的海关关口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如实申报。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2，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77，空气品质51，也还不差，风力6级，体感气温77，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气候。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640.85点，指数是在54726.31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29.73点，指数是在26714.72点。这是今天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这个我就觉得看到这个新闻这个资讯我就特别的开心。他说呀，州禁止 ICE 戴面罩执法，联邦法官挡下，称或能避免危险但非问题的关键，裁定州府无权指示联邦如何履行职责。虽然是被挡下了，但是我觉得州他表达了他的一个意愿，表示真的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也觉得不对了。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纽约州的一项法律，这个法律呢禁止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干员在纽约州执勤的时候佩戴面罩。法官指出，这项法律很可能构成了对联邦活动的非法监管。这个好像政府应该关于法律，我想没有人规定说政府的执法人员可不可以戴面罩，可不可以戴这个等等的哦。但是你要这么在法上来讲的话，是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你要以这个我们一般正常的理论而言的话，这似乎是不对的。那么警察他执法的时候也需要戴啊，是不是？戴面罩啊，戴什么？那甚至警察还要戴着他们的名牌等等，那不是更不对了吗？更危险了吗？此前联邦政府提起的诉讼，他们试图阻止这项在6月下旬生效的纽约州法律。该法呢，主要是在防止 IC 干员在州内这个戴着面具以绑架的方式抓捕。通过该法律的州议会辩称，干员因为遮挡面部而变得肆无忌惮，往往在几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抓捕他人。而在法庭上，律师们则主张制定符合本州最大利益的法律，属于纽约州的警察权范畴，因此纽约州有权通过这项法律。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美国联邦地方法官，他在3号晚裁定，尽管禁止联邦官员在纽约佩戴面罩属于州管辖范围，而且这个举动呢或许能够避免危险的情况，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州府无权指示联邦政府如何履行职责。所以这意味着，既然联邦政府已经决定 ICE 官员在执行联邦移民和国籍法时需要佩戴面罩，纽约州就无权利干涉。联邦司法部对这个他的一个裁决表示赞赏，并称该部门专注于法治与公共安全。在此案中，负责为纽约州法律辩护的州检察长詹乐霞表示，他的办公室坚信戴面具的执法人员并不能让纽约变得更安全。他表示，他的团队正在研究所有的法律途径。这是他的这个联邦跟州在争论这件事情，到底在法律上他们可能还有着在争论。或许真的因为纽约呢，它是一个州有州法，
联邦有联邦法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到底最后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真的觉得有这样子的规定，纽约啊很厉害啊，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啊，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好的，让我们来听首歌，之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进行另外的资讯分享之前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啊、哦，也是一个资讯吧。我要首先感谢我的兄弟他传给我的啊、哦，这也是我真的看到就会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记得以前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国民党也算是国民党的本土派的大佬，但是那时候我对他相当的不满意，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蓝皮绿骨、哦、骨子里面是、而且利用很多资源去这个国家或国民党的资源去建立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人脉等等的、哦、那么近日他年纪也有86岁了，他曾经来纽约访问，那时候我有去一个欢迎会里面呢，我是站在一边，我的一个同事年纪比较小，他对他非常的崇拜，他要求我带他一起去，我就带着他一起去了，结果他就很开心跟王金平照相干嘛，他就很惊讶我怎么站在一边很冷啊，我就说没有办法哦，就是这样子的那时候的状况。那么今天看这篇文章一定要和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近日国民党本土派的大佬王金平在他86多岁的这个之年呢，竟然放弃了他多年坚持的反统立场，抛出了颗震旦汗，不但吓醒了酣睡不醒的国民党本土派，更让与他同一个鼻孔出气的民进党独派大佬们措手不及，或许是所谓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自知来日无多的王金平突然决定要为台湾做件好事情，他要让担任10多年立法院长饱受侨王蓝皮绿骨讥讽的他，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感觉哦，很多人能够在身后留下一个让台湾人怀念他的好事，那就是他决定提出一套两岸方案，治权互不隶属，主权同而不分，军队与外交归大陆，经济民生文化融合则透过两岸来协商。他的这套方案直接翻了独派政府喊了多年的互不隶属底牌，让人看清楚了独派政府这20多年来始终要把主权和治权全部和对岸切割分离的核心企图，其实就是实质法理台独。王金平的主张就是直接戳破民进党的国王心意，让上帝归上帝，撒旦归撒旦。超过60%的台湾民众心中都很清楚，民进党独派根本没种也没有本事进行独立建国，想和拥有世界一流先进武器的中共军事对抗，根本就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一点胜算都没有。日本、美国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盟友，根本不可能派出自己的子弟兵来为保护台湾人而牺牲。只要看看俄乌冲突美伊战事，你就知道美国除了提供弹药，根本不会派地面部队去和俄罗斯或者是伊朗做肉搏战。美国军人的生命很值钱，除了可以为保护自己国土而牺牲，绝不可能再担任什么世界警察去帮外国人打仗，死了成千上万个美国年轻人也打不赢的战争，只会换来敌人无止境的恐怖报复和国际间的羞辱和耻笑。王金平的提案十分白话也接地气，由他用台语向台湾民众解说，更能打动多数反对战争地利于我何哉的底层民众。
其实说穿了，他的提案就是对岸常年提议的一国两制及九二共识，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更白话，更能让多数台湾人理解接受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来查一下哦，因为这个有一点变动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金平的提案说穿了，不就是香港的现状吗？而香港的现状不就正是一国两制吗？治权互不隶属，主权同而不分，军队和外交归大陆，经济民生文化融合则透过协商。当然硬核反中台独人士一定会说，香港人没有实质的选择权，司法权受制于中共，个人及媒体的言论自由受限，集会结社权利也受到中央的节制，台湾人恐怕不能接受。但是如果反观这些年来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异化到选举选不到能人，选错总统也无法罢免，司法权被执政者操控，立法院变成政客的秀场，个人及媒体言论自由受到执政者的打压，执政者如果行政司法立法权一把抓，其实和独裁者有什么不同呢？这样变质异化的台式民主制度真的比社会主义制度要优越吗？值得继续坚持下去吗？台湾的司法制度多年来坚持废死，不但保护了犯人的人权与司法权，还践踏漠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人权与司法权正义。台湾的错误能源政策让台湾空气污染严重，还经常跳电缺电。台湾的选举制度让贪腐之辈当权，肥了自己人，瘦了国库。台湾拿出积累了50年的外汇存底去买美国武器，把护国神山台积电送给美国，有让台湾变得更加富有、更安全、更安居乐业吗？王金平抛出的肺腑之言对他个人而言是个大冒险，也会让他饱受党内外的一个讥讽。但是如果他打响了第一炮，让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接棒向对岸政府提出这项主权和治权分离的一个建议，顺利赢得2028年的大选，那么国民党应该能带领全台湾百姓避开战争的浩劫，对和对岸达成一个分治的协议，让中华民族能在历史洪流中更强、加强、更茁壮。台湾民众不妨想一想，未来代表台湾的旗帜与香港相似，一朵梅花居中，也和中华台北的奥运旗相似，应该没有违和感。未来海防仍由台湾海巡署负责，执行抓捕及预防走私，国土安全则由解放军负责，在台驻军维护中国，包括台湾的疆土和海域。这点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台湾你要维护自己的疆土和海域真的很困难。我们知道在这个台湾的渔民要去钓鱼岛附近那个地方来捕鱼作业的时候呢，经常被日本的去抓船长啊、扣船啊、罚款啊等等的哦。那台湾的政府，民进党政府是根本就不讲话，也没有能力来防御，所以这点我们是真的是如此。那么
抵抗美日等列强的侵略，台湾政府便能将过去数千亿美金的军购预算用在基础建设，这一点我也非常非常的赞成。你拿来做基础建设，街道房舍全部翻新，人人有屋住，大笔投资在教育上，这一点我也非常赞成。由政府负责老人与小孩的医疗和照顾，让台湾成为一个最适合居住令台全球艳羡的美丽富有的岛屿。我看到这篇文章啊，真的是蛮感动的哦。我觉得我们不能说他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觉得86岁现在活到90多岁的人多的是哦。不能这么，我比较不能说，我只能说他年纪大了，可能他其实他是有聪明的，他当初能够这个翻云覆雨，就是表示他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一直感觉到，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有权的时候，如果他走的是正正当当啊，是真的好事，为全民服务的话，那就是百姓之福。但是如果不是，相反，他是为了他只是为了磨他自己的一个人脉，扩张他自己的一个声望等等的，那就不是好事。这也是当初我对他非常不满的原因。我不管你来自哪里，我不满，我要不不去，我要不就问尖锐的问题，我要不就是闪到一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但是呢，我觉得他在86岁的高龄，能够讲出这些话，我觉得他讲这些话，不但是九二共识啊，这个其他的两岸各表，不是这样子单纯的像国民党以前，我觉得他喊出这个口号在当时的状况下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在慢慢民进党执政，然后这么样子的猖狂，跟你刚刚讲的他控制的立法院、司法院、行政权都是他一把抓的话，那就跟独裁一样，那么是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国民党应该要把这个九二共识要更要 detail， 就是更要细致化，更要拿出一个整体的建议方案。我觉得王金平讲的这个权由这边我们自己国内的警力啊、犯罪啊，由自己的来做，然后海域这些我们没有能力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给同样都是，如果说合并的话，同样都是一个国家的这种理念，他们的能力强嘛，来管制。这个样子做呢是绝对对的，因为我们发挥我们的长处，把我们的短处，我们能力所不及的交给同文同种同一个管理层的国家来做，这个有何不可呢？这才是一个正当的事情，把省下来，因为你直接这么做的话，别人就不能够见缝插针，不能够去挑拨离间，也让你不要花一些冤枉钱，做一些这个事情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的决策，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治人物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看他讲的比较详细，虽然还没有详细到一步各个步骤，但是已经进一步的跨出了第一步了。而且当初郑丽文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是站出来支持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觉得可能他是有这种智慧的人，但是就像我讲的，有这种智慧、有权力的人，如果能够做出真正的一个有良知的事情，再凭着他的政治智慧跟他的人脉，我觉得是真的是台湾人的福气。那也可以看到台湾真的是
比较有了一线曙光啊，就是说你可以真正的看到一点未来的一个让人感到比较有希望的一个方针啊，大家可能心里会抱持的这样的心态，生活才有指望嘛，你说是吗？所以我今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呢，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要和大家分享啊，一个大佬啊，以前我非常不支持的一位大佬，他能够幡然醒悟，然后能够做出这么进一步的，而且有勇气推翻了他以前的一些说法，那我仍然是说，我一直讲说就事论事，我觉得我们是应该给他按赞，应该鼓励，应该多多的支持，我们不应该像有一些国民党其他的大佬哦，真的是啊，真的是媚外哦，而且是为了自己的权益着想啊，还有很多执迷不悟的国民党的大佬，其实他们跟随的就是民进党的一些政策啊，这也是啊，我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重要的资讯，我是全文把它念给大家听啊，不是在混时间，是希望能够真的不要遗漏了一些什么他写的原文的一些东西。好的，接着就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些资讯。有一位啊带了2.2万现金，他没有申报就被海关给没收了，公民说法和表格呢不符，遭查验， CBP 认定违背诚信，G1 快速通关也撤销了。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日前表示，一名美国公民因为携带超过22,000元现金出境，却没有如实的申报，在费城的国际机场遭查获，不仅20,000多现金遭没收，同时也取消该公民持有全球入境计划的资格。哇，即使是公民也是如此哦。 CBP 指出，7月26号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准备搭机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的一位美国公民，在费城机场接受出境检查的时候，最初他向海关人员表示携带大概是7,000至8,000现金，随后海关向他说明美国现金申报规定以后，他又在表格中填写携带10,000元现金，然而海关人员进一步检查他随身行李后，实际查获22,016元现金，认定他刻意少报金额，违反联邦的规定。依据美国法律，任何人出入境美国的时候，若携带现金或其他等值货币，例如旅行支票等，总额若超过10,000元，均需向 CBP 如实的申报。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也有人说啊，10,000门槛非以每人计算啊，不是以每个人来计算的。旅客只要诚实申报、填报这些表格，就可以合法携带超过10,000美元现金进出美国。同时 CBP 建议可事先透过网络完成申报，所以这一点呢真的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华人现在呢每年出入这个美国的人也蛮多的啊，就是说你一定要诚实的申报，免得万一你在存侥幸的心，万一被查到了，那是不是就会觉得很不划算呢？这个钱全部都会被没收，同时呢还留下了一个案底啊，会有一些惩罚，那是不是很不划算呢？所以这一点也要提醒大家。纽约扩大测速照相执法，70万
车呢吃罚单，我觉得这一点呢，因为我很久没开车了，只能说开车的朋友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讲啊，就是说开车的人他们很不愿意开到法拉盛或 City 里面去，说到处都是这个监控器，动不动就被罚款啊。我出去的时候经常会叫车啊，华人的很多的电话都可以，电召车啊，你都可以打电话叫。那时候我经常叫，结果呢，现在打电话叫他就会说，哦，你的门口图书馆那边哦，我们不愿都不进去了，因为常常会被照相罚款，所以他就会叫我们再走一点路啊，也没多少路，但是终究是要走一点路啊，去啊，所以呢。他们就讲，他说我们经常被罚的，你跑这一趟根本就不值得，等于白跑了，可能还要倒贴钱哦。所以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政府的有一些规定啊，是不是稍微的比较让人觉得不近情理一点哦？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法拉盛日照中心被指白卡诈欺猖獗，纽约邮报调查，年所补助超过1亿，许多营业中心已经关门，有些看来空无一人。3号调查报道呢，东亚移民聚居区法拉盛可能已成为纽约医疗诈欺之都。法拉盛方圆1英里内就有77家社交成人日间照护中心，每年向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俗称白卡的申索金额超过1亿元，占全州成人日照总支出的14%哦。所以我们在真的讲，你真的要小心哦，这个做的很多事情呢，做的太过分了。你看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有违正常的话，那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或者关注，那就特别来查你。真的也是一件很令人疑惑的事情，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有一位朋友啊，他住衣帽间，省下房租。可以每个月存上1500元，现在租金真的很贵啊，房子贵，租金贵，物价涨，薪水不涨，我每次要加一句哦，所以说真的是让人觉得负担很重哦。所以呢，因为租金翻倍涨，干脆卖掉家当搬进朋友家，挤进77平方英尺的小空间。阿拉巴马州一名32岁女子为了节省难以负担的房租，干脆她就搬进了朋友家的衣帽间生活。她分享，虽然整个空间只有77平方英尺，但入住短短一个月就成功存下了1500元，大幅减轻经济压力，也让她有更多时间经营自己的事业啊。哦，我觉得有的人就是 walk in 的那个衣帽间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就算是大一点的衣帽间，那地方还是，如果你要住的话还是小的啊。那么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大家真的是想尽办法来节省钱哦。平时野间这位呢，这位朋友呢，他经营野生动物管理公司，平时也兼职餐厅服务生。他表示啊，新冠疫情过后，原本每个月600元的房租直接翻倍，涨到1200元 ，double 啊！而当地品质较好的公寓租金更普遍高达1500元，那么他就不想为了付房租而再兼更多的工作，于是他就接受朋友邀请搬进了对方家。不过后来朋友改变主意，不愿提供客房，于是他只好主动提议要搬进对方的衣帽间。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住在狭小的空间内，他透露自己过去10年来一直偏好小空间生活，
认为一个人啊根本不需要太大的住所，更重要的是能省下开销。他说，我只有一个人，如果有人能跟我一起分摊房租，情况就会不一样了。我不想为了付房租而同时打两份工。他为了搬进衣帽间，他卖掉了或捐出了大部分的家当，只留下的衣物啊、书籍啊、小型的书桌、衣架以及少数生活用品，全部都塞进这个不到77平方英尺的空间里。这个衣帽间是位于阿拉巴马州啊，这个一个中心一层两层楼的住宅内，距离他担任服务生的工作地点骑脚踏车只需要几分钟，步行也能够到达杂货店。他说，我一走出来只要几步路就能到浴室和厨房，所以几乎感觉是在自己拥有一整层楼啊。我觉得他心态真好。我自己是感觉一个人住真的不需要那么大空间，甚至两个人住一房一厅也可以，两个人住一房一厅勉强也可以，如果能两房一厅两个人住是最好，但是一房一厅一个人住是很舒服的。我的感觉像，因为房子大，我一直都感觉哎呀太空旷也太浪费，你要整理起来也很累，当然你也可以请人来整理很累，然后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况且现在房租这么贵，我觉得他一个月能够存1500，十个月就是15000，18000，一年可以存到18000左右，所以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不晓得，我的感觉，如果说住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我是觉得自己起码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洗手间呐，一个厨房，厨房可以小，但是你起码要有厨房，一个独立间。但是这样子的房子，据我所知，在法拉盛现在一房一厅的房子呢，租金大概也要1700-2000块左右，1700，只要你是在比较好的位置，2000块左右，真的是很辛苦的。我希望这位朋友呢他能省了钱，如果他的心态这么好，将来他可能也可以买一个房一间房子了，是不是呢？

啊，他能省了钱，如果他的心态这么好，将来他可能也可以买一个房，一间房子了，是不是呢？一个公寓了，一套公寓了，不能说一间啊，一套公寓了。不晓得我们华人也是很能吃苦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在为这些事情在想办法，怎么办呢？我租房子太贵了，真的是需要这样子吗？好的，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刚刚讲了，在美国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开销真的很大，你看租房子都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那么这边也有一个资讯，他是说在美国开销难以负担，所以这位朋友他远赴葡萄牙享受退休生活，已经定居这个波多五年，生活费比美国便宜了大概一半，有全民的健保，最近呢他想要申请入籍。哎，我一直在讲，很多人呢现在好像都有的人呢真的是到欧洲去居住啊，因为欧洲的生活说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们生活，我昨天还是前天也讲了，很多人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一定要出去，暑假的时候哦，这么热的天，我最少是一个月的休假，即使是钟点工，我情愿不拿钱，我也要去休一个月的假。所以在他们那边的人的一个生活心态呢，是比较舒适的，是比较没有节奏那么快的。同时呢，他们的消费呢，说真的，你看他可以省了一半，说起来也真的是啊，省了不少钱呢，省了一半呢。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那边生活或者居住，可能在你精神上，在你财力上都可以节省很多。啊，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会不会有人也打算啊，我干脆也到自己来自的地方回去定居，或者是选择另外一个地方。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退休以后呢，他是到欧洲去，这边可以住个两个月三个月，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他不想走马看花，他想深入生活了解一下，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对不对？如果他有足够的，真的如果你有足够的钱，这样生活可以看遍世界，比较深入的看遍了哈，那也是一种态度，这个也不枉此生哦，感觉到哦，我知道了，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子，是怎么回事哦，这也是他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有感的。这个退休生活可能大家都应该有一点计划啊。还有一则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美国的三明治世代平均年龄降到34岁了，双重照护角色，措手不及，同时承担托儿长照开销，退休梦恐怕会破碎了。我相信这个不管你现在几岁，可能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夹心饼干的生活啊，你会觉得真的负担很重，但是你觉得看到老的你不照顾，可能也于心不忍，看到小的那你又怎么，你自己有小的你也不能不管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会让大家都感觉到蛮困扰的。哎，今天大致上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啊，希望啊大家也能够有什么话题或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思考思考，也可以给我们一点意见，或者是在你的社交场合中也可以来开启谈一谈你的感想啊。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是要走出去啊，跟大家不管年龄多大啊，走出去跟大家交流，不要一个人关在家里。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那么重力的训练呢，是对老人家很重要，因为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腿必须要有力气，你要能够端得动东西，不能两手无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给自己把肌肉量要保持住，那么你就必须要做重力的训练。面对现代人生活的零碎，兼差工作都不固定，要养成固定的习惯不容易。不过呢，最好是建议大家呢，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末夜，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夜，希望我们的心是轻松，我们的情绪呢也是稳定的。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心情难免会有起伏，但我们借由自我管理，特别是自律，我们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也不会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波及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好，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有着非常自在平稳的心情，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寻梦园，我们收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It Might Be You》。当年男主角 Dustin Hoffman 男扮女装，在剧中的这个扮相呢，真的是雌雄莫辨呢、啊。在那样的年代呢，也引起非常大的话题。当然，他的演技呢是没话说了。我们不能用2026的观点呢来看几十年前啊，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种特别话题的一个电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的人崇古，有的自诩为未道之士啊。我们当然听到未道之士，不要觉得就是不好。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正面的观念或信仰，你努力捍卫，那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个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它会有差异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差异性呢就扩大了矛盾，让仇恨呢、哦、不断的像火一样蔓延，这是不好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说到这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就以在网络的讯息为例吧。一大早大家滑手机滑平板，或者到了办公的单位呢，打开你的 PC， 映入眼帘的一则所谓重大的消息。其实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本体啊，不管它什么符号，绝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发生了事情了啊，真的，你的认定是真的。但是少数有受过所谓特别是啊媒体训练啦、逻辑训练啦，或者从事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他可能就半信半疑啊。像这些年我就好几次与我周遭的亲友呢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辩，他们转传一些什么新闻啊讯息给我，那其实我就第一时间呢，因为我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回复他，我说那是 fake 啊，那个应该不是真的。那么传讯息给你的人啊，分享讯息给你的人，接到这样的回应，你觉得第一时间他会开心吗？一定不太开心吧？那怎么自己传的东西，别人不领情，还说那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心想，要不要做个鸵鸟，反正收到然后就回一个谢谢就好了嘛，啊，收到谢谢什么了解等等。可是内心又有声音，这个声音是，那如果他们一直陷于错误该怎么办呢？而且会不断的去转传啊什么，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讯息真假查核啦啊、哦、等等的，所以这也常常让人呢这个天人交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爆炸的年代，你为自己，先说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懂得慎重的分辨，也不要好像一种本能似的啊，你看到什么讯息符号，立刻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你疼爱的人，你肯定的人，你在乎的人，当他跟你说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经验、你的理性会告诉你，他传递的讯息呢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蓄意要传递假的讯息，因为传递的那个人他信以为真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信以为真，就他的认定，那就是真的东西了。也希望我们多用智慧，在这个真真假假讯息的世界当中，也好好的处理一下我们的人际互动。台北电台寻梦园，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Trish Oliver 带来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 How Do I Live?

有些讯息的传递，它不是蓄意的欺骗，它是给你在信心上的加持。好比说，在后台有颁奖人告诉你说，你得奖了，得奖了，你还信以为真呢，以为他看到什么名单。那其实理性会告诉你啊，我们知道像一般的大奖，它颁奖都是由一定的那个先后次序，而且把那个得奖的那个名单那个封啊，那个信封啊，交到颁奖人的手上，其实他都还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在台上说要宣布得奖人的时候才拆开的。所以有些颁奖人可能跟一些入围的人他们好像就认识嘛，或者是以前有过交情，但是下意识说啊，你得奖没有问题等等，结果就让那个入围者他就信以为真了哈，哎呀，准备要得奖了，结果不是，这蛮有趣的。这以前我在国父纪念馆，在那个后台啊，就有看到这样的先试啊哈，现在想想真的蛮有趣的。好，我们再来欣赏支电影。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什么《窈窕淑男》的主题曲，还有《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接下来是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Fitz Hill 演唱的《There You'll Be》。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Faith Hill， 这位当年有美国国民天后称号的女歌星所带来的。还记得《电子情书》这部电影吗？ You Got the Mail、哦、You Got the Mail， 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当时我们台湾社会呢，这个网络呢开始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说那么的普及。但那个时候对，特别对年轻族群来讲，大家是非常渴望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电子世界啊，不要再写信了，不用笔，不用纸了，也不用去寄了啊，邮票都省了。所以当年这部电影呢，这个梅格莱恩和汤姆汉克斯所主演的电子情书呢，还真是受到欢迎。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ing 演唱的 Anyone at All。

资讯爆炸的年代，最珍贵的能力是慎思明辨，不盲从风向，不轻易的相信标签。我们如果听到了所谓一面之词，要先问这是全部吗？看见热门的话题也要想那个证据在哪儿呢？慎思是给真相留时间，明辨是替自己把关。别让情绪跑在理性的前面，别让立场取代了事实。分辨是非需要勇气，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承认错误。每一次独立判断也都在锻炼我们自己的心智。一个能够慎思明辨的人不容易被操弄，也不轻易后悔，因为每个决定都经过脑袋的过滤，还有良心的检验。愿大家眼明心亮，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这个世界需要会思考的人，而您一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众多声音喧哗的时候，最需要冷静的头脑。慎思是遇事不急于表态，先给自己几分钟消化。而明辨就是分辨虚实是非，不会被华丽的言辞给迷惑。所谓人云亦云是最轻松的，但是也让我们最容易走错路。不轻易相信什么，不盲从跟风，这才是对自己负责。每个热点的背后，也都有没有说完的全貌，每句动听的话未必出自真心。我们真的要学会问为什么，也好好的练习我们来找证据在哪儿，那么判断力就会越来越锐利了。请记住，慎思明辨不是疑神疑鬼，而是理性的过滤，滤掉杂质，留下真实。愿大家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澈的眼光，每一个经过深思的决定都会让你离后悔更远，离笃定更近。

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来自女歌星 Cyndi Lauper 在1990年代后期的歌声 True Colors。 有些流行歌曲呢，并不全然呢是谈情说爱，这里面有内心的挣扎，有真实的反省。其实对年轻族群而言，在所谓的流行歌曲作品当中，多放一些自我寻找、自我探索，像这类的题材呢，我相信是不会被边缘的。还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吗？我这时候问是徐梦圆的老听友们啊。当年人家说我们无知，我们不服气，说我们天真，我们也没回嘴啊，但是心里呢就蛮不痛快的啊。说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的一些长辈、一些师长，他们看出来什么呢？当然看出来很多嘛，就像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都当长辈了哈，就算您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哈，也有亲朋好友的这个晚辈啊，所以你也会忍不住看他们走偏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的经验也都清楚明了，往那个方向走呢会出大事，你就忍不住呢就去提醒。那讲不听啊，那当然了，我们在用词上就没有那么琢磨了，所以说太天真啊、思想不够透彻等等啦、头脑太简单，这个话就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身处地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字眼，心里当然是不开心的。讲到这呢，有的朋友觉得好累哦，哎，我帮一个人哦，还要研究这个什么修辞学，用字遣词要那么讲究等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答案是的，是的。如果你真关心这个人，我们就以传播的一个理论来讲，我们传播讯息，传播关心的讯息、真实的讯息，目的是什么？对方他能够接受，而且心领神受，而且这个讯息能够改变他可能错误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在讯息的这个排列组合上也就必须讲究了。是的，想想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好的影响，让他少走一些弯路，少掉一些坑，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大家呢就好好努力吧，也没多少年了，能够去碎碎念了、能够去 preach 啊，去说教，大概也没多少年了，真的。好，希望在今晚的周末夜呢，我们学梦园的朋友大家都有着非常非常稳定啊，非常自在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Celine Dion 还有 R. Kelly 合唱的 I'm Your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要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首先让我们为您播报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在今天呢，如果你准备想要到欧洲去玩的话，我在这特别提醒你这一条新闻了。法国热浪现在呢是严重的干旱，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今年夏天想要到法国欧洲去观光旅游的话呢，我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在当地的天气。现在法国热浪、少雨、严重的干旱，到十月份气温呢都会维持在一个高温的状况，希望听众朋友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啊。不管你到哪里去观光旅游，请你先搞清楚在当地的气象是如何，避免你到了那边去，结果呢走了那么远一趟，结果观光旅游呢却扫兴。另外在今天有一则重要消息，华府今天的华盛顿相关报道，美国整合运算跟企业外包供应商 ADP 公司今天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七月份有关私部门增加就业人数在44000人，明显是低于分析师所做的预期。休闲跟餐旅业等相关就业人士在人数上也有所缩水。法新社报道也指出，根据这一份所谓的小非农支撑的报告，美国七月份民间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44000人，低于分析师所预估的75000人。美国政府预计本月7号会发布官方在这一方面的就业报告，在这之前相关数据也受到了有关的密切关注。AD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逊 Richard 也通过声明特别指出，转职者也就是转业的人对即时经济状况都非常的敏感。而随着在企业持续因为中东的战争，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聘雇的活动呢在现在呢可以说是暂时的有所降温。在美国七月份私部门新增就业在 4.4 万人，远低于分析师的预估。接着我们关注就是赫穆兹海峡的最新状况。来自在伦敦方面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已经提示了最快在5号会跟伊朗达成一项协议，恢复赫穆兹海峡的通行之后，欧洲股市在今天所有的指数呢都是收涨。我们当然知道了，赫穆兹海峡若不通的话，要从亚洲要到欧洲去呢是非常非常麻烦的。现在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21.68% 0.2%， 收在 10879.38，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上涨 201.04%， 收在 26202.35， 巴黎 CAC 40指数上涨了52.81%，是收在8666.63。这是在欧洲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七月份，私部门在美国呢增加就业4.4万人，也远低于了分析师的预期，显示美国的经济状况呢还是不错的。另外，因为美以的协议看到 曙光了，油价在今天跌破了80美元，而美股则是开涨，标普创下了新高。根据最新的消息报道，在今天纽约的外电报道指出，帕兰泰尔，也就是 Palantir， 另外还包括了 Caterpillar，

您的收听，并且欢迎您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我是陈慧。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00，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目前来自日本东京最新的消息。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在当地县府已经在8月6号调查显示，该县有2000多处的农业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损害。共同社在今天报道，日本政府准备展开进行支援，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今天下午到熊本县八代市跟羽城市视察受灾的相关情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熊本县2024年农业产值是4116亿日元，在全国位居第六。2025年番茄出货排名全国第一。在农业繁盛的八代市等地，水果在目前所产生的地震，包括了蓄水池、水渠，都遭受到重大的创伤。而也因为这些地方水被破坏了，部分田地目前无法灌溉，只能够任其干涸。相关人士说，这样的下去，今年收成是让人绝望的。而依照农作物的分类，包括了葡萄、梨、生姜、大豆，多种相关的作物也受到影响。由于全面掌握了受灾情况还需要时间，而预计相关数据往后还会进一步的攀升。而目前我们所看到是来自另外一个相关的消息，那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前往熊本地震灾区看灾，不过官邸发布的视察影片因为搭配了背景音乐，也被网友批评好像是一个宣传片。而与此同时，网络也流传这位首相高市早苗在避难所只停留了3分钟，很多人对他很不满意。官邸随后出面辟谣，强调首相实际停留了51分钟。现在产经新闻共同社也报道，引发讨论的是内阁广报官，也就是佐伯根三号在 X 上面发布的贴文。

0: 在贴文中表示，当首相搭乘的陆上自卫队直升机飞越造成了大量死伤的永旺孟乐城熊本以及日本制止八代工厂上空的时候，首相多次双手合十默哀，也附上了一张高市早苗对着窗外的低头双手合十的照片。而对此，日本社民党干事长沙拉尔锦石在 X 上面就批评了，他认为照片应该是事先决定做好的一个拍摄角度，而且还指定站位才拍的，这使得是即使是偶然拍到而把照片发布到社群媒体，也显得呢有一点是刻意的来做的一个动作。现在立宪民主党参议员联访也在 X 上发文，竟然没有任何人阻止把这个照片刊登在政府官方账号，政府究竟要如何提出一个贴近受难灾民的支援，我们感到很震惊。不过联访并没有具体说明他认为照片问题出在哪。此外，首相官邸官方 X 账号也在3号发布了一段长达1分53秒的看灾影片，内容包括高市早苗跟灾民的交流、听取地方的意见等等相关的画面，并且也搭配了有背景音乐。而对此呢，网络上也批评这不是来救灾问安，而是好像是给首相做宣传片，质疑没有必要加入背景音乐。那个官房长官穆元辇昨天也在记者上回应了，他说首相是有关的到灾区的视察情况整理成精简的影片，这样的做法一直在媒体上都会有，当媒体进一步追问背景音乐是否有放的必要，穆元说这是为了让国民更容易理解视察的情况所采用的一种表现的方式。而事实上，首相刊载的影片加上了背景音乐的做法并不是在高市政府上的首创。报道也说，以前的岸田文雄、安倍晋三在发布灾区视察影片也会配上不同程度的背景音乐。前首相石破茂2024年到视察遭到海在豪雨重创的能登半岛灾区，首相官邸也曾经在官方社群平台发布了配有背景音乐的视察影片。除了宣传片的争议，社群媒体也流传了高市早苗仅仅在冰川中学的避难所只停留了3分钟，也表示他巡视的时间、表达慰问的诚意呢是不够，时间也短。而对此，内阁广报官佐也发文说，引用时事通信公布的首相行程说明，他是在3号下午3点13分到达冰川中学，3点21分到34分他跟冰川町的町长藤本义臣等人进行会谈，也跟部分的灾民交换了意见，到了4点4分才离开冰川中学。他说部分社区媒体流传跟事实是不符的，高市是3点13分就抵达了冰川町避难所而进行视察，下午到了一个小时之后4点4分才离开避难所，所以他在避难所待的时间呢有51分钟。他在后续的贴文中也表示，现在救助的工作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接待了首相有一小时受灾的民众跟他见面，关心他们的具体状况。我们也再次表达对所有的民众跟避难所相关人员的诚挚的感谢。 而高适这次前往熊本勘灾，原本用意在于了解灾情，慰问民众，但随着勘灾影片的呈现的方式，停留的时间遭到了放大的解释，也使得救灾的行政有关的原来的一片好心，这个行程变成了朝野舆论攻防的一个焦点。这是目前在日本所发生的具体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川普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度强调，美方仍然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有库存，扬言会追究散布美国弹药短缺说法者，要付之于法律上的责任追究。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抨击了媒体关于美国武器库存日益减少的相关报道，他表示我们拥有大量的弹药，尤其某些类型的弹药，不过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川普也指出了，此外大量弹药正在按照有关的需求制造运送到美国所需要的地方，国防企业也正在大举的建厂，而且规模也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纪录。来自华盛顿邮报在之前的报道，川普上个月31号在美国总统度假地点大卫营，在 Camp David 召开了内阁会议，他要求战争部长赫格瑟斯要说明弹药短缺的问题。华邮也引述两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川普告诉了赫格瑟斯，他本来以为弹药问题已经解决，不过川普今天也猛烈抨击了一些相关的报道，表示当局正在追查向媒体泄露这些他所谓的叛国言论的人，并且扬言会对他们求处长期的徒刑。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 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是南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天气比较热了，今天最高气温91度，最低76度，现在你看早上10点多的气温是84，空气品质56，今天的风力8级，体感气温9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39.54，指数是在54309.58点，纳斯达指数涨了94.28点，指数是在26460.72点，这些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啊，今天看到了这个，我相信啊，很多华人都知道董凯蒂啊，他是一位资深的华裔主播。现在呢，他宣布退休，他30号主持最后一次节目。他超过了半世纪，获奖无数。董凯蒂说，这是一场美丽的意外。董凯蒂呢，他4号宣布退休，这位指标性人物将在8月30号主持完最后一次新闻节目后，正式告别荧光幕，结束他超过了半世纪，而且获奖无数的新闻生涯。他现年79岁。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华人应该也都看过他在电视里面的风采，啊，他在主持新闻节目的时候的这个状况啊，我们都很了解。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今天的分享。
1: This is WGBB AM 12.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东海帝现年是79岁，他自从1992年他就加入了电视台，主持周末晚间5点及10点的新闻，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34年。在此之前，他曾在美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旗下的电视台服务10年。他说他累了，要好好放松一下。论及为什么要退休呢？东海帝他说，我累了，并表示我这辈子啊，基本上都在做这份工作，加起来整整有50年了，现在是时候做点别的事了，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他近年有过不少的健康问题，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人生高低起伏，所给予的支持，我经历过一些相当重大的人生事件，而我都和他们分享了。至于他口中的大肠那件事，也就是指他2018年患了一个结肠炎啊，如今已经成为过去了。他表示，2023年的肺癌目前已经痊愈，但是我余生仍然必须每年接受一次扫描的检查。他说，总编梅森说呢，他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东海帝可说是华人以及美国人最熟悉的面孔之一，超过半世纪坚持在新闻的岗位上。纽约邮报也说的执行总裁梅森发表声明中，他形容东海帝是记者、主播、偶像、传奇人物，也是朋友和导师。梅森说，在这个电视台工作超过34年之后呢，东海帝选择在8月底迎接他应得的退休生活。在纽约市，每个人都会立刻把这个电视台和东海帝联想在一起，他是这个瞬息万变产业中的一个重量级的名字。东海帝说，我都快80了，也是时候了。他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东京。他说，因为我对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感到非常的满意，至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因为心里呢有一部分会想，或许我是不是犯了错，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心怀感激，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做好本分，完成工作，并且大多数时候呢都能从中获得乐趣的人。他说，是的，由于周末越来越长被体育赛事转播取代，我们的节目也越来越长停播，所以已经不像从前了。不过我快80了，是时候退休了。谈到了那他退休生活会怎么过呢？他表示，我会花更多时间待在日本东京。他说，我的儿子在那里呢生活和工作，他有一半华人一半威尔斯人的血统，从12岁起就对日本的一切充满兴趣。他说，我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旅行，继续做我原本就喜欢做的事情。他说，去看看舞台剧啊，并和朋友到优秀的餐厅享受美食啊。东海帝在中国青岛出生的，祖籍是浙江，他的伯祖父董显光是外交官，父亲董绍基曾是东方海外集团派驻华府的一个代表，母亲孔令和为孔子第76代的孙女，所以他的家世还真的是蛮特殊蛮显赫的。东海帝的职业生涯是在1970年带旧金山的一个电视台记者一职，1981年加入纽约 WABC 电视台，1981年，担任记者兼周末新闻主播，之后和知名主播史奈德搭档主持晚间新闻，成为纽约首位主持晚间新闻的亚裔主播，也是 WBC 历来第三位女主播。 WBC 呢在1991年改组，她就转往了 WBC
PIX， 最初主持平日晚间十点新闻，以后呢就转到了周末新闻的岗位，一直主持下午五点和晚上十点的新闻节目。我不晓得大家对董凯蒂我刚刚讲说几乎每位华人啊，几乎啊，不是说一定啊，几乎每一位华人呢都这个知道他，看过他报的新闻。我来美国的时候呢，我有看他报的新闻，我就觉得这个华人的记者或者女士能够在美国的新闻界占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一角一环的话，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我们一定要讲的一件，一定要提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那时候我刚来这边，我的印象就是觉得好像在美国，是不是因为华人还是所有的一个主持人或者是记者呢，大概是主播吧，主持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必须要展示他们的特别的，好像他们衣着要比较突出啊，会显示你的身材非常的丰满或者非常的漂亮啊的身材。那华人呢的女孩子呢，女人呢，一般来讲身材是比较没有像美国的很多人前凸后跳后翘的哦，那么样子的曲线，那么样子的美丽。那时候我的印象就是说，是不是华裔的一些不管女士也好男士也好，在这边要占有一席之位，必须要比别人还要努力，或在外貌上外形上要更显得更显得过了一点，就是说突出一点，这样才可以保住他的一个职位呢。当然对他的一个专业的职业，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他报新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种非常的结构非常的强，反应也很好，口条也很好哦，等等的，那真的他是非常专业的哦，讲起来呢也是有条不紊哦。你可以，我觉得相较同一个台的别的主持人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华人，我觉得他真的特别突出，特别好哦。那时候也觉得是与有荣焉，也觉得他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在这边。因为其实以前我在别的台也有电视台，我也在电视台主持过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的华人的孩子在这边读的是广播电视啊等等的这些科，主要的学习的 study 的主修的项目。那他们那时候我们的公司在曼哈顿，他们说哎呀，有一次有机会到了什么哪一个美国的电视台，因为有一点东西要给他们还是干什么接触，他就说好羡慕啊，看看人家的台哦。比起来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曼哈顿的台呢，也说真的还比有一些很多电台是有模有样多了，也不错的。但是他说哦，那跟人家比起来简直都不能比，那是真的。那也可以看到他们也很想很羡慕啊，去这边。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想法是没有什么错啊，但是呢现实非常，真的非常的现实。那时候他们来问我，就跟我聊到这些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很难，我们现在看到的女性的华裔的主播好像就只有董凯蒂啊。哎，我说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竞争比较激烈嘛，然后美国自己在这边毕业的学习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就已经很多了，他们之间竞争都很大了，何况他会，你是外来的族裔，不管怎么样你是外来的族裔哦，那么是不是你面临的挑战或机会更少呢？
那时候我就这么跟他们分析，我说我是就事论事这么讲，因为我看来到这边坐了那么久，也只看到有女性的，只有董凯蒂哈，还是有别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提供线索。而且他真的做的也很好啊，就是，但是我一直在讲，就是我那时候想法是不是要立足，真的你要付出的方方面面都比人家要多啊，这也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啊。看到了他要退休啊，心里也非常有感慨，能够做到79岁。真的是不容易了。美国退休的年龄从62到65、66等等的哦，那么他能够做到79，已经是真的非常厉害了，我可以这么讲，也真的谢谢他为华人争光，同时也觉得他是光荣的退休啊，在这边。那么我们再来看过，他说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电视记者啊，这个很多的这些电视台纽约的看板人物将告别主播台。他有两次夺得艾美奖，50年新闻录备受认可。那么资深华裔主播董凯蒂4号宣布的退休，结束他长达50年这个获奖无数的辉煌职业生涯。这位曾获艾美奖的电视记者呢，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 PIX11 电视台工作。这个电视台宣布他将于8月30号主持他的最后一项节目几乎呢在纽约市呢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和这个 PIX11 呢连接在一起。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里面，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这个人物。我们刚刚讲了，他是出生在青岛，祖籍是浙江省宁波市。他这个家世呢，我们刚刚也讲过了。他是在4岁时候，他随父亲从台湾赴美。哇塞，你看他是祖籍是浙江宁波，出生在中国青岛，但是他是4岁，那他应该是家里后来迁到了台湾，所以他是随父亲从台湾来到美国，在华府长大的，因为4岁嘛，长大的，大学毕业于宾州的布林马尔学院，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他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东亚文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了新闻的行业。1970年代呢，他担任旧金山市电视台记者，1979年呢担任美国 ABC 广播公司新闻的主播，1981年担任美国广播公司纽约第七台 WABC 记者兼周末新闻主播，之后担任晚间新闻主播。他在2025年10月入选了纽约州广播协会名人堂的时候，他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成为广播记者，他说不啊，我想成为大学教授的。董凯蒂1991年离开 WABC 电视台，随后加入了 WPIX 电视台，一直工作到现在，最初担任首席女主播，主持工作日呢晚上10点档的新闻，后来还转到周末新闻报道岗位，一直担任下午5点档和晚上10点档新闻主持的一个主播。他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获奖无数他说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做这个在电视台工作或者广播电台，也就是新闻业，但是呢他却踏入了。在2023年呢，董凯蒂透露自己被诊断出患有了早期肺癌，他在纪念这个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并在当时被宣布癌症痊愈。他曾经有过2次婚姻，
和前夫理查·德隆呢，还有一个孩子叫菲利普。他说他一生都没有抽烟，却患有了肺癌。他呼吁不吸烟的亚裔女性也要做检查，或是及早的检查。讲到这边呢，他并没有说为什么他想要做大学教授，结果却踏进了这边哦。他没有特别的讲到这边，他说他没有想到成为电视或者电台的记者。我觉得挺有趣的哦。我一直在想看说他为什么想做大学教授反而到了这边来，结果他并没有写。或许我们可以在有空时候再来查查这个关系啊。但是以我个人看呢，很多人并没有想要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后来他做了，而且做得蛮成功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让人很称羡的一件事情。我自己也是，我从不讳言，就是我自己其实学的不是广电啊，也不是媒体。好，那么我在台湾也是做房地产的。到了美国呢，我自己也是觉得，哎呀，到了美国纽约，是不是自己可以放下一些包袱，不要完全为了赚钱来做一些事情，而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在想呢，我从小喜欢问问题，这我在节目中也说过了。我说那到了纽约，我可不可以，既然换了这么大的一个环境哦，这么远的地方，那我可不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我会很多人有胆说，哎呀，这个人胆子很大，或那个人胆子很小。其实啊，胆大胆小要看对哪一些事情。有的人惧高，那你说他胆小吗？也不见得，他在别的事情他可能非常放得开，胆子很大。像我是觉得我连脚踏车都不敢骑。我学会了骑脚踏车，但是我不敢骑。骑在马路上或者地方，我会一看到前面有来车，我马上就跳车。或者后面有大车过去，我说救命啊，就跳车了。如果在这方面看呢，那真的你是很胆小。所以我们家每个人都会骑脚踏车，每一个人都带过我，但是我不会，我就不敢骑。我老公每次在笑，因为他以前去中国大陆去，因为公事去的时候，结果呢他看到每一个人都会骑脚踏车，街上呢一大堆脚踏车，那时候大概刚刚才改革开放还是什么时候吧，所以他就说，你是中国人吗？你是华人吗？有华人不会骑脚踏车的吗？但是呢，我从来对到台上讲话啦，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跟人家交谈啊，跟陌生人聊天啊，我就一点都不胆怯，我很开心可以说啊。所以说这方面你有胆子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又喜欢问问题，我又喜欢去看很多事情，我对很多事情都蛮有好奇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挺喜欢听大人讲话的，不管男人或女人，因为我觉得他们讲话是我们小孩子的世界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很大胆，就直接打电话去问了另一家这个华人的广播电台的媒体，说你们需不需要人呢？我很有兴趣哈，就是这样。结果在电话中他听到我直接找老板了因为华人的这个规模都是有限的嘛，所以你直接找老板也不是太难的事情。找到老板，老板就在电话中听到你讲话的这个普通话或讲国语是不是还成，起码达到了可以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或者是在广播电台有你的声音的这种标准。他一听，他说好啊，你讲的这个挺好，你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在长岛做 agent， 房地产的 agent。因为刚刚来嘛，就想说在台湾做过这个，你总不能坐吃山空嘛，你总要赚钱。我说但是我对这个很有兴趣。他妈就说好好好，
你明天过来干嘛？我说不行啊，我手上有个 case 啊，我要做完 case 可能下个礼拜过去，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说我下个礼拜过去，哦，就这样子，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就因为你想开了，想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想做一些大家。其实我想做的事情蛮多的哦，除了喜欢问问题外，我小时候还喜欢画画，还喜欢看人家穿衣服，我常常会看到一个人穿的衣服跟人家不一样，我就会特别的专注的去看他，去研究哪边不一样，所以我有兴趣的事情蛮多的，喜欢听大人讲话，喜欢问问题，然后呢也喜欢看一些新奇的事情。所以呢，结果呢，一脚踏进来，就也是，当然我董凯蒂的名声啊，他做过的这些，那真的是我们华人的这个媒体啊所不能比的。我们只是比较局限在华人的世界里面。那我也做了多年了，从1995年吧做到现在，也有多少也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也是自己呢，原来不是学这个科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这一行。结果走进去以后呢，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我也在节目中一直讲说，哎呀，我刚刚进去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生的经历啊。礼拜六礼拜天没有加班费啊，自己自愿就不想漏新闻，这样跑啊干嘛弄的，哎呀，弄得家不像家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搁哪了，完全把精力放到这了。所以呢，看到他这个我呢除了祝福他就说光荣退了，光荣退休以外，也感谢他为华人争光以外呢，也觉得好像华人能够进入主流媒体，美国的主流媒体的人真的就断掉了，真的就没了是不是？这也让人感觉很遗憾的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之前说的，你要进入美国的主流媒体真的挺难的，因为在美国本土里面的竞争就很强了，何况你是一个外来的或者有色人种或外族裔的等等的原因，那就更难了。但是我一直都希望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后继有人，真的能够有人能够突破这个瓶颈能够再为我们的华人争光能够再有机会到了主流媒体，甚至可以大放异彩这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也在这边真的，你要我们都经历过，在这边立足真的很不容易。好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一件资讯。昨天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谈到说，上有老啊，下有小，美国的三明治世代呢，平均的年龄已经降到34岁了，双重的照护角色呢措手不及，同时承担了托儿啦、长照的开销啊，退休梦恐怕会破碎了。因为昨天节目快要结束了，所以就没有比较深入的跟大家做个分享，所以我就把它移到了今天。今日美国报呢3号报道，承担上有老小下有小的双重照护责任的三明治世代呢这个趋势呢，如今平均年龄已经降低到34岁了，严重危及了这群年轻美国人的退休生活。退休还早吧，想得蛮远的根据照护仲介平台在2026年三明治世代的报告，同时要照顾年迈双亲
和年幼儿女的三明治世代呢族群，平均年龄已经从过去大约40多岁、50多岁降低到34岁了。接受访问的1000名美国人当中呢，69%呢，受访者都说承担双重照护责任的时间点来得比预期更早，又有80%受访者说转变发生非常的突然，在财务上几乎没有时间预做准备。报道指出，三明治世代对自己的双重照护角色呢感到措手不及，同时承担托儿花费、长照开销的财务压力，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金钱决策都受到了牵连。照护责任呢大量的落在了女性的身上。你看看，其实美国也是如此哦。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来自亚裔的这个地方，都觉得好像照顾人都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呢，这个导致了妇女因此呢退出了职场。医疗警报系统呢对507名美国人进行调查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成年子女为了照顾父母，光是收入损失和自费支出每年金额估计就有12,300元左右。如果把无偿照护的时数呢也列入计算，每年照护实际成本超过25,000元。有专家说呀，三明治世代呢照护者平均年龄下降，可能是因为社会趋势转变的关系。他说人们较晚生儿育女，意味着家里刚有学走路或者是读幼稚园的孩子的时候呢，自己的父母年事就已经高了，刚好步入需要实质照护和支援的一个阶段。他表示，年轻人因此呢，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照顾父母，因此两种需求重叠在相同的年岁当中，不像前几代美国人一样，时间的一个错开。他说60%认为呢，影响退休计划，但是我分享这个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夹在中间的好像亚洲的人比较多，美国人应该都蛮独立的。你看美国人独立生活的，或是夫妻或者是年长的独立生活的人比比皆是。我就一直在想，他们这个资料是取决调查是取决于哪一种阶层的人比如说在美国，你真的需要照顾的话呢你如果是经济上有问题，他讲嘛，还要子女分担经济的问题，还要出钱。那如果你真的是达到这种地步，那么美国的白卡，它是有，你是有需要的时候，它会有不需要钱的一些家庭照顾的，是不是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而且年纪老的退休的人呢，他有社安金。那社安金当然你要说全部的生活都来负担的话呢，是不可能的。也有啦，当然也有人退休了，有很多人啊，不少数人退休了，社安金可以一个月呢可以领3000多块的也有。那3000多块如果你节省点用，如果你自己拥有一个房子没有贷款的话，3000多块钱呢好好的运用应该是够了。所以为什么你退休了嘛，你年纪大了，那在美国大部分退休都有退休金啊，或者你有 401k 啊等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会把这个责任转嫁给子女的身上，不管是你去亲身的照顾，要辞退自己的工作去照顾，或者是你还要支援金钱。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疑点，因为一般来讲是在中国或在台湾啊等等这些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父母亲年纪大了，可能你
你要牺牲一点或者出钱出力等等的，而且都有规定最低标准，你可以出多少钱啊。但是所以我一直都怀疑他们在，其实美国我有讲过很多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他们也有他们的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涉案金他一定很准时的给你拨到 401K， 也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很好的一个制度、哦、退休金也有退休金，只要你年轻时候，不是说我年轻时候就没有工作，我就没有缴过税，所以我的涉案金也拿不到，什么都拿不到，那政府还有贫困的补助不是吗？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我是觉得很奇怪了啊。你说如果说孤老没有跟儿女子女住在一起，有一个不是金钱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看护，如果不是24小时的看护，如果你没有拿到白卡，那子女真的需要来看到父母亲啊，他一个人住在家里的话，需要你常常去关注一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摔跤了，没有人看到在家里，他是不是有行动不方便，自己没有办法煮吃的喝的，那么也有很多的一个疗养院啊，老人中心啊，你也可以过去，当然有的比较好的你是必须要付钱的啊，所以说啊，你要为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打算呢，年轻的时候真的不能偷懒哦，你一定要做，一定要有工作，你再不济你也有稍微有一点涉案金嘛，对不对呢？再不济你有工作，涉案金不能完全照顾你的生活，你还可以就说申请别的补助，比如说电费减满一半啦，可以减免一半啦，或者是种种的很多，其实美国有很多机构可以帮助的，这也是真的。所以真的你不要再想着说哎，我还要奢侈的吃得好住得好，还要享受，还要每年去国外旅游等等的，我觉得那应该是还好吧。对我来讲呢，只是我们也讲过，就说有的人就说把母亲在他院子里面加合法的加盖一个小房间哦，在里面生活，他可以随时看到，也不影响个人的隐私等等的、等等很多办法了，是不是呢？就像我每次讲的，就看你是要做还是不做。最后我们来分享一则乏善无照摊贩非常的难解决，商改区他说了，问题在执法的成效。我非常赞成他讲这句话、哦、他说影响生意商家的挫折。余殿松他认为，他就是商改区的负责人啊，他认为应该要查是否组织化经营，若违规成本太低就无法喝阻了。我倒觉得他们成本是低，他卖东西不见得便宜啊，像你在街上买这个香蕉他也要3块钱，你去超市买有时候才2块多，当然香蕉多一根少一根也会有差、哦、所以起码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便宜哦。但是我觉得是很多人，比如说我今天就买一个青菜，买一个香蕉，买一个水果，我就懒得进超市去，可能我还要到处找然后再去排队，我从这边走过了哦、我今天应该买香蕉了，我又不买别的，我就顺手带一串香蕉走了，或者是买个青菜。我并不说这是对的、哦、我是说人的很多心态是这样。纽约市今年7月起陆续推动街头小贩的新的制度，增加合法执照的名额，希望改善长期以来小贩执照不足的问题。然而新制上路一个多月，皇后区法拉盛街头无照摊贩仍然随处可见，警方取缔也没有停止哦。我真的我也看过警方取缔啊、哦。法拉盛商改区执行主任余殿松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并非缺乏法规，而是执法未能持续落实。
多名纽约市警员围在这个法拉盛街头，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有多名警员围住一名摊贩水果的女性摊贩呢，警方呢当场查验资料并进行执法程序，现场摆放多箱水果，吸引不少路人围观。虽然警方持续巡查，但街头摊贩数量似乎没有明显的减少。那么于殿松主任他就说，如果执法持续落实，法拉盛主要商业区本来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无照的摊贩，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非法摊贩。他说尤其缅街39大道至北方大道一带呢，情况最为严重。北方大道到39大道 OK，地铁站出口附近更是摊贩聚集的焦点，有些摊贩看到执法人员来就暂时把货物收起来避开一下，等警方离开以后很快呀、我真的亲眼看很快速又回到原地。他表示呢，今年商改区接获不少商家的反映，人行道遭摊贩占据，不仅影响顾客的进出，也影响商家的生意，尤其缅街沿线店家呢都感到挫折，甚至呢附近银行也曾接获顾客抱怨摊贩影响出入以及整体的环境。他同时还指出，街头摊贩也衍生环境卫生问题，由于贩卖水果啦、食品啊，产生大量的垃圾，商改区每天投入清洁人力，但往往赶不上垃圾增加的速度。他说他长期的观察，部分街头摊贩并非一般家庭式小本经营，而是有固定供货及运输模式，这一点我真的也听到他们都讲了他表示相关情况仍待主管机关进一步的调查。

0: 赚多少钱呢？我也蛮迟疑的。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警方的执法还是应该要持续下去的啊。那大家还是要尽量支持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行动。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今天收听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比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年龄越大，睡觉睡得越少，真的是这样吗？众所周知，神经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睡眠呢是脑部的一种活动现象。由于老年人神经细胞的减少，自然可能会引起老年人的睡眠障碍，而失眠就成为常见的症状了。失眠是一种中老年朋友较为常见又让他们十分痛苦的亚健康状态，不仅失眠的时候辗转反侧，烦躁不安，难以入睡，而且第二天呢，往往也会觉得精神倦怠，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生活和工作的情趣大打折扣。失眠严重的人还可能引起身体上的其他一些问题，像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血压血糖升高等等，甚至有些人还有可能引起精神分裂和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失眠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特意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教授，和您说说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李海聪。
8: 李海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擅长各种老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症及睡眠障碍症的诊断和治疗，应用纯中药治疗顽固性睡眠障碍，临床疗效突出，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总有效率达 80% 以上，并克服了西药治疗睡眠障碍的严重副反应，日间宿醉作用、成瘾性、反跳性失眠，曾承担和参与国家食物攻关课题、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卫生部级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中日友好医院院级课题等多项研究工作，工作以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李海聪医生与您探讨中老年人如何解决睡眠问题。

0: 年的原因很多，根据不同的人群它有不同的发生的原因。比如说中老年人呢，最主要的是一个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其他的致病引起的失眠。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中老年人的失眠主要是有气血不足、气滞血瘀，还有阴阳功能失调等原因造成。
1: 对，其实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几大类啊，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宽泛的这种归纳啊，简单的归纳，你像就是说这个生活习惯啊，心理原因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啊，都会导致失眠，还有一些疾病容易导致失眠，那么还有药物的副作用。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压力性的这种失眠，那么可能在中年人身上会体现的多一点啊。那么您刚才也讲了这个中医对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那么咱们怎么来看失眠？是说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才算失眠，还是说我一天有三四个小时没睡好就算失眠？咱们怎么来衡量这个失眠？
0: 按失眠的诊断标准呢，根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第三版修订版的失眠症的标准，它一共有五条。第一条呢是几乎以失眠为唯一的症状，
1: 以失眠是唯一的症状。
0: 其他症状呢都在惧怕与失眠的基础上，比如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多梦醒后难再入睡，
1: 睡不着了，醒了就睡不着。
0: 醒后不适感，还有白天混乱，这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既有失眠和对失眠结果的特别的关注的一个观念
1: 就是对这个哎呀我究竟能不能睡好了，我是不是失眠啊，
0: 对，
1: 太紧张了。
0: 对他那个我睡眠如果好了那个会怎么样，不好的话第二天会影响到工作，
1: 老琢磨这个
0: 对他会很担心这方面的那个情况。第三呢是对睡眠质量和数量不满引起的痛苦和社会功能的受损。那第四呢就是那个每周至少发生睡眠不好三次并连续一个月以上，这个才能诊断失眠。第五项呢就是排除躯体性疾病，
1: 一些身体上的其他方面的
0: 疾病，对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冠心病或者其他的疾病引起的那个睡眠不好。
1: 当您觉得难以入睡，睡觉睡得不深，很容易醒多梦，醒了之后呢很难再次入睡，而且醒之后感觉不舒服、疲乏或白天困倦，甚至呢有些病人还会有焦虑、抑郁、恐惧的心理，并且导致精神活动效率下降，妨碍社会功能。当您出现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有一到三个月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是失眠的状态了。那么当我们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老年朋友失眠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其实就是对这个睡眠啊，咱们还是有一个定义的，有一个范围，不能说我昨晚上没睡好，完了我得了失眠症了。
0: 对，
1: 哎，还不能给自己轻易戴这种帽子哈。
0: 对对对。
1: 刚才您也讲了这个失眠的一些状态啊，我们也大致的也把它总结一下，然后李教授呢，您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状态产生的原因。您比如说就是这个睡觉不香、睡不踏实，那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睡觉不香、睡不踏实，这个可能跟这个气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1: 气血不足
0: 特别在年轻人当中很多见，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增大，这个奔波劳累造成气血气血不足。
1: 我插一句啊，刚刚我们跟这个李教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李教授一看我，你这个没睡好一下就能看出来。那我们在这个外部怎么就能看出这个气血不足，是脸色不好呢，还是你完了有眼袋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0: 气血不足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脸色
1: 脸色
0: 无华苍白，还有呢，这个眼皮那个有点松，病人还会感到疲乏无力，这个气短，
1: 那
0: 个不想活动他 从中医角度来说呢，从舌脉上看呢，它就有舌质偏淡，舌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
1: 有点偏虚这种感觉。
0: 对、
1: 哎呀，其实我觉得到了您的面前，那么自己这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这是一览无余，一目了然。就好比一看见我们就知道，好，这昨天肯定没睡好，所以说在您面前是无所遁形的哈。那我们来说下面的这个状态，刚刚您说的是睡不踏实，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一些人，您在前头也讲了，就是入睡非常困难，我就索性别说睡了，我就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在床上烙饼，有的人数数，有的人数绵羊，数一宿也没数出个结果来，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这种情况很多出现在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经常是有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睡眠不好。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说，它就是属于一个气滞血瘀的这个表现。
1: 气滞血瘀，
0: 对，这个表现，气滞血瘀造成这个气血的流通不畅，气机不畅，影响心神不宁啊，导致睡眠不好。
1: 气滞血瘀，然后导致这心神不宁，然后睡眠不好。
0: 对，
1: 老年朋友这种情况很常见。
0: 很多，对。
1: 那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说我这个睡着了，但是我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呢，这可以见的一些阴虚，内热的一些情况。常常病人患有这个伴有一些症状啊，就是半夜以后容易醒，然后出汗，出汗，这个烧脚心发热，这种情况都是阴虚内热的一些表现。
1: 那这种出的汗呢，它是那种虚汗、盗汗这样的呢，还是纯粹是感觉我燥热的这种汗？
0: 就是盗汗，也有致汗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有点潮热，伴随有潮热的这个情况呢，大多数属于一个阴虚内热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很多见于一些中年那个妇女，更年期很多见，也见于一些老年人。
1: 是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像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就会说，这睡觉这夜里不知道是感觉这房间里热还是什么，恨不得就是手上抱一块冰来睡觉觉得舒服，那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哈。
0: 没错，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阴虚内热的这个表现。很多就睡觉的时候啊，他不喜欢把手跟脚放在被子外面。这个叫中医来说就是叫做五心烦热。这个烧脚心烦热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比较厉害啊，就是整个一晚上我既睡不进去，就根本入睡也不行，然后更别说别的了，就是彻底的整晚的失眠，就是干瞪眼儿一晚上这样睡下来就睡不着。那么到了第二天，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头疼啊、状态不好啊等等。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情况也建立一些痰热内扰的这个情况。大多数病人有一些病人呢，会表现这个夜里睡觉不好，然后还有脾气急躁，容易生气，大便干结这种情况。
1: 它是也是有一些综合性的这种体现。
0: 对，
1: 那是痰热内扰。
0: 对，痰热内扰。
1: 还有一些人睡的就是不香，好像我也睡着了，但是总是在这儿做梦。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人的话，就能够有这样一个感觉，他是皱着眉头在那儿睡觉，哎呀，觉得睡得累死我了。他似乎仿佛也有一种游离于睡眠状态之外这种意识，我怎么还在这儿做梦呢？我能不能睡得香点啊？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情况跟前面所说的还有一个类型是一样的，就是气血不足这个类型。气血不足这个类型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呢，睡眠的过程中睡眠不深，有浅睡眠，然后呢第二天醒来以后，总感觉睡不够，没有解乏，这个没起到休息的作用，这个情况。大多数是一个气血不足这个类型。
1: 没解乏，是睡了也白睡。
0: 对
1: 啊，中医认为失眠其实就是不寐，在古书中又叫做不得眠、不得卧。中医对失眠的认知有很多的说法，阴阳、脏腑、营卫、心神等等。一般来说，机体阴阳不通、阴阳不交是失眠症的根本病机。 导致失眠的原因呢会有很多，如阴液亏虚，体内阴液不足，阴不能敛阳，导致阳气浮于外，故而失眠。另外一种呢则是阳气过盛，导致机体的阴液相对不足，阴不至阳，阳气浮越于外而不眠等等。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呢，防总是大于治的，哪怕看上去不是很严重的失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呢？让我们继续聆听李海聪医生的讲授。
2: 刚才呢李教授呢给我们把这个失眠的状态啊做了一下解析，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到底是你这个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还是什么原因，简单的咱们归纳一下。但实际上呢很多的症状我们在您在临床上可能也都有感觉，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某一种告诉您就是我时睡时醒或者什么，往往是一些综合的原因造成的，他又手心烦热又睡不着又做梦然后又怎么怎么样。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那您就要针对他个体来进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是吗？
0: 对，中医在调理睡眠不好的这方面呢，失眠症状在治疗方面呢，是有多种方法，采用中药，还有中医就采用辩证论治。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睡眠障碍那个会在临床上分为六个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临床表现，采用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个六个类型呢，首先一个类型最常见的表现的最多的就是气滞血瘀型，
2: 气滞血瘀
0: 它的表现刚才说过除了失眠以外还有头晕头疼胸闷那个舌质偏暗喉干口苦或者舌质有瘀斑这个病人这个情况主要是气滞血瘀，治疗呢会采用活血理气安神的方法，能收到很好的疗效。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气血不足型，气血不足型除了失眠以外病人还感觉到疲乏无力气短面色苍白口唇淡指甲淡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舌质呢偏淡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呢会补益气血安神的方法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用阴虚内热的方法阴虚内热型，阴虚内热型它的表现呢除了失眠以外刚才说到的有手脚心发热盗汗还有心烦急躁夜间睡觉呢反复容易醒，这个情况呢会采用滋阴降火安神的方法，
2: 滋阴降火
0: 对安神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然后呢还有个类型呢就是阳气虚弱型，就是阳气虚这种情况呢好多教科书上好多这个杂志上这个没有细数到这个类型，但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发现这种类型的病人还不少，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除了睡眠不好还表现为腰酸腿软怕冷还有疲乏无力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舌质偏淡慢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用补肾壮阳安神的方法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再看呢就是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肝火上扰型。
2: 肝火上扰。
0: 肝火上扰型。
2: 肝
0: 火上扰这个类型呢除了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这个它的症状是脾气急躁容易发脾气心烦老心气这个还有头晕头疼眼睛红面红这个情况大病干燥这个类型呢我就采用清肝降火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还有最后一个类型就是痰火内扰型刚才也提到
2: 您说的这个是痰渴还是痰火
0: 痰火
2: 内扰
0: 痰火内扰型
2: 这
0: 个类型呢表现为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胸闷憋气咳嗽卡痰痰黄还有头晕还有急躁这个大便不好这个类型呢通过中药的疏痰降火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2: 其实我听您讲的这六大类这个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我怎么感觉好像这两天我们是属于这种状态那两天我又属于那种状态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可能存在的，这个当然大多数情况的病人呢，他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类型，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就根据病人的不同的情况，他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增大，可能饮食上还有所居住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他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大多数睡眠的患者一般的说，他在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里，他可能会类型化会发生变化。这个治疗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药物。
2: 那听您讲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啊。很多的情况原来是用这样的一番有这么根据来的，并不是单纯的就睡不着觉。那么这个睡不着觉失眠，它会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特别不好的影响，会导致一些什么的什么情况发生？
0: 睡眠不好啊，给机体造成挺大的那个损伤。这个大家关心了以前的那个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杂志报道啊，这个可能对一些社会上所造成的危害，比如说工伤事故，各种交通事故都是在这个呢，这个都比较明确的产生的损害，对社会的损害。但是对身体的损害呢，现在呢逐渐的被大家也认识到。
2: 开始重视了。
0: 首先呢，睡眠不好它可以引起免疫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下降就容易出现多种感冒，各种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第二呢，就是对心脑血管病会产生挺大的影响。首先比如说睡眠不好，那个容易造成血压的偏高。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如果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肯定会升高，而且那个其他的药物治疗那个作用还会不理想，
2: 受影响啊，
0: 受影响。一些正常人那个如果第一天睡眠不好的话，那第二天的血压也会偏高。所以睡眠不好对血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呢，睡眠不好对糖尿病那个病人也会影响挺大。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睡眠不好以后，血糖第二天会急速的增高。有一些研究甚至在正常人的研究方面，这个就没有患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睡眠不好，那个跟睡眠那个充足的病人，他们的胰岛素血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报道，有一个睡眠不到五个小时感到睡眠不足的一个正常人，以一个睡眠正常在八个小时以上，他的胰岛素的分泌水平就高出正常的那个的50%。但是呢，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却下降了40%。这种情况呢，就容易时间久后会给这个胰腺胰岛细胞产生一个负担，产生糖尿病。
2: 哎呦，您说的这些还真是，它对这个机体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会造成很多方面的一些不利的这种后果啊。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要重视我们的这个睡眠问题。同时我们也再次证明了，把您在这个时候请来讲这个睡眠问题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那李教授，咱们上半时间段的这个内容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如何解决失眠问题，如何让咱们大伙儿睡得香。我们同时还要解答一些海外的听众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李教授您好，欢迎您。
1: 谢谢。
0: 李教授呢，其实治疗失眠这个问题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可以说几十年的这个研究了啊。那节目开始，我们想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失眠？临床上导致失眠的一些原因主要都有哪些？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 临床上导致失眠。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失眠这个问题啊，有的人真的是有一肚子的苦水要说。有一些人呢，他失眠了几十年了，他说呢自己睡觉非常的少，要不然就不断的做梦，要不然就睡不着，睡觉很轻，醒来之后呢就根本别想再睡了。无数被失眠困扰的人呢，都特别希望自己能有那种黑天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那种感觉，美好的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获得这样的睡眠？对于失眠问题，在中医方面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医生。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失眠。失眠在中医学中又叫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疾病，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则彻夜不寐，常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可有饮食不节、情志失常、劳逸失调、病后体虚等症状。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失眠问题的中医对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李教授，其实现在呢，在这个失眠的治疗上，很多人啊，就是在睡觉这个问题上，还不单纯是治疗，他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他躺在床上就很计较，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啊，我昨天睡了俩小时，今天睡了三个半小时，那我今天这就是好的，明天我睡了一个半小时就不好的，那么对这个非常的在乎，也很纠结。那您觉得我们对这个睡眠的这个正确认识，用这个时间来判断是不是合适？
3: 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很多人被这个情况，这个问题所困扰。
2: 困扰很久了，是。
3: 对。这个呢，我觉得那个一个人的睡眠的时间充足不充足，不能以时间长短来判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来判断睡眠。
2: 看你第二天怎么样。
3: 对对
2: 啊。
3: 判断第二天，来判断你前一天的睡眠是否充足。因为正常人的心理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某一个人的正常的心理睡眠量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呢，多数都是在七到八个小时。但是呢，也有少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人是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睡眠，那个充足不充足，不是以睡眠那个前一天的睡眠多少个小时来判断，主要以第二天他的睡眠以后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而定。比如说有的人第二天他第一前一天的他的睡眠呢是那个六个小时啊，或者不到五个小时，但是他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呢比较充沛，社会功能正常，那个思路敏捷，各方面的反应非常好。那么呢，我认为呢，他的睡眠量可能就不到六个小时，五个小时就会满足他的心理需要量。
2: 嗯，
3: 这时候呢就不必要那个追求，就是说我必须要睡到七到八个小时。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这个睡眠不足六个小时，他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就不好，萎靡不振，或者是疲乏无力，头晕，社会功能下降。这时候呢，那可能他的睡眠量可能是不足，要适当的增加睡眠量。这个情况是听众朋友啊，必须的那个认清这个情况，不能以睡眠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的睡眠充足不充足，主要是以第二天的他的精神状态、社会功能来判断。
2: 您说这个非常好。
3: 我还碰上一个病人，他说我每天要睡能够睡到七个小时。
2: 嗯，
3: 或者他第二天感觉到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精神状态不好，说明呢七个小时以后还不是他的正常的睡眠量。然后呢，他说增加到了八个小时以后，他第二天的精神就很好，那个工作非常好，那个精力充沛。
2: 嗯，
3: 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病人呢，可能他的生理的睡眠量可能要达到八个小时以上。
2: 嗯，
3: 这个情况，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是不足六个小时。所以呢，每个人呢、啊，不能以这个绝对的睡眠量来判断他的睡眠充足不充足。
2: 是，
3: 一定要解除这个思想负担，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否充足。
2: 不要执着于这个时间，有的人六小时就非常好。
3: 对对。
2: 哎，有的人睡八个小时可能还不见得好。
3: 对。对
2: 对，嗯，也就是说，这个数量不要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质量是更高的要求。嗯嗯嗯。还有一个这个睡眠啊，就是觉得有一些人他睡觉之前非常非常的紧张，好，每天躺在床上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能不能睡好啊，我今天到底能睡几个小时啊，啊，我今天失不失眠啊，做不做梦啊，想的太多啊，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他这个睡眠是没有帮助的？
3: 这种患者呢，第一阶段讲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诊断里面的第二条，就很想想他具有睡眠和特别关注睡眠结果的观念，
2: 是啊，关注这个结果，
3: 对，他比较过度关注这个睡眠的结果，像这种情况也是不必要。我觉得正常的睡眠，一个人的睡眠是那个睡眠的多少，他跟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不必要去关注今天睡不好，或者是明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比较担心这方面的情况，就怕的前一天睡眠不好，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2: 嗯，
3: 实际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思想负担解除以后，我看你的睡眠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是，别老琢磨，因为这种会恶性循环，越怕睡不好就越睡不好。
3: 对对，
2: 哎，越怕对自己身体有影响，那么就会越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4: 出于对高质量睡眠的渴望，艾司唑仑等促进睡眠一类的安定类药物可以说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常备药了。一旦觉得自己睡眠不好，或者今晚有可能睡不着，或者呢期待今晚有个好睡眠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前服用这种增进睡眠的药物。那么这种药物在服用方面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李海聪教授是怎么说的。
2: 咱们还知道这个睡觉睡不好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两片药吧，来两片安定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种有助于睡眠的药物。那么对这个药物的使用呢，也是有一些误区存在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一片没睡着，两片没睡着，可能三片四片啊。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一些人又怕对他有依赖，但是又觉得我睡不好，我就必须得用药来控制。你们怎么看待我们对这个安眠类药物的这种使用？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用？
3: 目前治疗睡眠的药主要有西药方面那个也有不少，中药也有不少。
2: 嗯，
3: 确实很多患者在看病的时候都叙述这个我吃了很多安眠药。
2: 是。
3: 现在一个晚上他可以吃上那个五片六片，最高的达到十二片。都还没睡着，这种安眠药的使用，我觉得首先啊，大家必须得谨慎的使用，不能一睡不着马上就用药。很多安眠药有不少的副作用，首先这个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日间的宿醉作用、成瘾，还有反跳性的失眠。宿醉作用呢，就吃多以后啊，第二天昏昏沉沉，脑袋不清醒。
2: 啊，就它药效又延续到第二天。
3: 对，药效实际上它。吃了很多还会对晚上还睡不着，第二天这个副作用那个药物的作用还存在，
2: 就好像喝醉了酒没醒啊。
3: 对对对，
2: 宿醉作用。
3: 宿醉作用，这个是目前的那个西药安眠药那个最常见的副作用，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
2: 是，那您刚才还讲到了这种就是叫反跳性失眠是什么意思呢？
3: 反跳性失眠呢，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这个药物以后，可能对药物产生这个依赖，突然停药以后，它会使你的失眠会非常的严重，这个更加的比以前还要严重。或者是你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用药时间比较长，睡眠还不那个很好，然后突然减药以后，它会出现反向的失眠，就会加重你的失眠。
2: 原来更厉害，
3: 更厉害了
2: 哦！这样，看来这个药物啊，就是咱们不是说是双刃剑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很好的、谨慎的、合理的、正确的来用药。那么也有一些人对这个安眠药
5: 非常的恐惧。吃呢？那我不能吃安眠药，我这吃了我就上瘾了，吃了我就有副作用了，就彻底的不敢用，就是谈安眠药色变。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点矫枉过正呢？
3: 对对，我觉得也是对矫枉过正的一个表现。
5: 嗯，
3: 实际上也不必要非常恐惧安眠药，这个有些安眠药对睡眠还是有帮助的，不用经常的使用，那个偶尔使用一下，就是说有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会用一些，从小剂量开始。它一般来说短期间呢它是不会有宿醉作用或者是成瘾性的。
5: 是别太担心。
3: 这个短期间的使用呢它也不会出现这个反应性的失眠这个表现。
5: 也还是合理用。
3: 对，还有合理应用。还有呢就是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疗法，中药、煎灸，还有一些运动、饮食疗法都可以那个帮助睡眠。
4: 失眠是由于情志、饮食内伤、病后及年迈、禀赋不足、心虚胆怯等病因引起心神失养或心神不安，从而导致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症，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以及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与精力。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者则有可能彻夜不寐。失眠是临床的常见病症之一，虽然不属于危重疾病，但是它妨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加重或诱发心悸、胸痹、眩晕、头痛、中风等病症。顽固性的失眠更是给病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针对失眠这个问题呢，李海松教授也解答了我们听友提出的一些疑问。好，下面呢进入我们的问答时间。李教授，知道您要来和我们节目的听友交流有关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这个解决之道啊，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打来了他们的热线电话进行了咨询。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位朋友的咨询电话，这是一位阿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您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
3: 嗯。
6: 睡眠不太好，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
3: 嗯。
6: 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
3: 嗯。
6: 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去。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3: 哦，这个这位患者这个情况啊，首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属于一个气滞血瘀型这个类型。
5: 嗯，
3: 首先年龄比较大，他有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
5: 嗯
3: 啊、
5: 嗯
3: 这个情况。但是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情况，可能还存在着轻度的抑郁状态，他不喜欢跟人交流，不喜欢出去这个情况。从这个情况，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呢，治疗采用中药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5: 嗯，
3: 那个用活血化瘀、那个理气安神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我建议他用中药治疗。我觉得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5: 那么在精神上，您对这位患者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他就感觉好像有，您也说轻度的这个抑郁啊，心烦，不愿意见人。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开解他一下？
3: 首先呢、对自己的病要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像睡眠解除一个思想负担，就是说对睡眠那个不要以那个非常关注他的结果。
5: 嗯，
3: 我觉得首先把思想负担解除，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人的睡眠时间它是不一样，生理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生理睡眠量不一样，所以呢，首先要解除思想负担。第二，我觉得他还应该可以做一些运动，在运动场所啊，跟一些朋友交流，交流，心情舒畅，这个。这样可能会帮助睡眠，
5: 多出去走一走，多活动活动，多交交朋友，哎，是这样，咱们反正一步一步来吧，不可能一天就改变一些状况。
3: 对。
5: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听众的咨询，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Jennifer， 她的问题，我们听一下。
6: 你好，
3: 嗯，
6: 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嗯，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就是说自己呢调理这个失眠，因为我母亲呢失眠非常严重哈，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也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3: 嗯
5: 嗯，
3: 他父亲好像年龄偏大，
5: 嗯，
3: 这个长时间的失眠，因为长时间的失眠以后啊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一些作用。
5: 嗯，
3: 我就首先这个情况呢会寻求一个是中药，我还是建议他用中药，中药的那个治疗。这方面我这个年龄偏大的患者大多数都属于细致血瘀这个类型。
5: 细致血瘀啊，但他本身好像还有这个糖尿病，然后心情会觉得可能比较失落呀这样。
3: 有糖尿病的患者还要控制血糖，把血糖控制好，而且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会对睡眠会那个会加重，一定要控制好。然后还有一种轻度的抑郁的话，我觉得这个情况呢，首先一个是要家人要有关心，那个多关心的病人。大多数的这种病人呢，他的心理上可能比较脆弱。
5: 对，是，这个问题也得解决。
3: 对，啊，从饮食方面呢，我觉得从中医角度的饮食是可以那个作为一个治疗的方法。我觉得首先呢，会用一些莲子肉，还有淮山药，还有百合这类的煮粥，或者是煮成中药药汤来平常的吃。这个呢也是能够取得一定的疗效，
5: 就是食疗这个莲子肉，
3: 对，
5: 还有百合，还有山药，淮山药。
3: 对，糖尿病的患者还应该这个进那个加强运动，运动也是非常重要。
5: 适量的运动，
3: 适量的运动，
5: 对，根据个体的情况来选择一些运动。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温哥华的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夏女士，她的咨询。
7: 是温哥华的下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有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飞，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就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得不熟，就是似睡非睡，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谢谢你，王院长。
3: 好的，
5: 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您在前头也分析过了，就是这个似睡非睡，梦多，老觉得累啊。您看看他这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
3: 这个患者的这个表现呢，属于气血不足这个类型。气血不足，我觉得从中医理论来说，从中药来方面的治疗会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采用一些补益气血，用党参、白术、黄芪、当归、酸枣仁、茯苓、木香，还有会用加减一些黄连、栀子、世界明这类的，我觉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它属于一个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同时呢，这个在饮食方面可以进行一些调理。饮食呢，可以刚才说过的一些白合、淮山药。那个莲子。那个煮粥，对，和那个吃，这个作为一个保健的那个养生的方法，也是可以。饮食方面还可以使用一些肉类，可以吃点鸭肉、猪肉也是可以的。
5: 您刚才给他讲到的这个中药加减的，就是党参、茯苓，还有什么？您给他重复一下，
3: 黄芪、当归、酸枣仁，木香、大枣， 大枣，还有石碣明、黄连栀子，还可以加一个阿胶这类的，
5: 就是补益气血的，
3: 对，补益气血的，
5: 补一补气，补补血这样。
3: 对对。
5: 那他这个方子，如果他没有完全的记下来，或者说没办法拿到这个所有的药的话，那我可不可以选用其中的几样？比如说我用当归、黄芪或者阿胶一些能够找到的这个食材，把它像药膳一样的配比做一下，在生活中也可以哈，
3: 这是完全可以的。
5: 那夏女士，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李教授他的这个建议。就是用一些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中药啊，然后在日常呢通过一些药膳进行一些调理，希望能够对您的这个健康情况啊有所帮助，睡眠情况有所改善。那时间比较紧了，我们最后再抓紧时间接近一位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咨询。
8: Hello 啊，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双木林女士，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好。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哈，我就是睡眠不好，不管我是多少点睡觉，然后我就是两三个小时，好像昨天晚上你们的节目是11点，我就10点钟睡觉，然后我就1点多就醒来了。如果我12点睡，我就是2点多3点也醒来了，那就一直很难睡。我一路来就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5: 他会静
8: 坐，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
3: 嗯，
8: 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想怎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10年前我割掉一个啊，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5: 他的情况，
3: 他请问一下，他是多大岁数？
5: 他的年龄，这个林女士我们知道年纪并不是很大，应该是60-70岁吧，60多岁这样子。那吃了饭就会犯困，您抓紧时间跟他来分析一下。
3: 林女士这个情况呢，还是属于一个气血不足这类型。对，我觉得还应该用归脾汤，刚才前面说过的党参、那个炒白术跟黄芪，还有当归、茯苓、远志、酸枣仁、木香、大枣，还有那个龙眼肉这一类的那个治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这个经常吃完饭以后感觉到困倦，
5: 他是胆囊摘除了吗？应该是。
3: 对，这个呢跟胆囊摘除没有关系，应该、应该解除一下气象负担。这个可能因为很多人吃完饭以后有困倦的表现，是因为这个吃完饭以后啊，胃肠需要消化，有一些血液进入胃肠，然后脑部那个可能相对的血液那个不足，然后出现的这个混乱。这时候呢，我觉得可以休息以后几分钟以后可能会好转。
5: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李海聪教授呢关于改善中老年朋友睡眠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总而言之呢，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睡眠，关注自己的身体。那么睡眠的这个改善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您千万不要着急，通过一些食疗运动啊，还有正确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方法，服用一些中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治的办法，咱们来对自己的睡眠状态进行一个慢慢的改善。那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中对李海聪教授提出的一些建议呢感兴趣啊，那您可以有没有记清楚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呢会把李海聪教授的这个建议再详细的告诉您。您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华语广播网，在我们的网上呢收听节目回放，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您想知道的信息。那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李海聪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有关睡眠这个话题，谢谢您李教授。
3: 谢谢。
5: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 翻，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的。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0: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1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可能延寿。
12: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5: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点51分，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听两首好听的歌，然后为您准备好了12点整整点新闻。
1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6，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appy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appy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8。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有房屋想出租，问我们可不可以做广告。我说可以，我们可以做广告，非常欢迎。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房屋想出租，或者是家里头你有做些小生意，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如果有必要我们会 charge 一些广告费用，可是如果您只是一种家庭式需要的服务呢，我们很高兴为听众朋友提供免费的服务。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打电话来，如果您有做小生意或者有需要做广告房屋想出租，或者是有任何方面，我们中国广播网都会用非常客气的费用为您提供广告方面的服务。我们主要覆盖的范围呢，是从法拉盛以东一直到覆盖整个长岛地区。如果您在网络上收听，我们覆盖整个在大纽约地区的5个区域，包括曼哈顿啊、皇后区啊、布鲁克林，我们在网络上，请您下载听见纽约这4个字，你就会看到在网络上面我们提供的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此时此刻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在需要出租房屋，有需要我们为您做一些工商服务，或者您在做一些小生意，也希望您跟我们联络，我们非常乐意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在节目中的广告服务。现在时刻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0: 络，我们非常乐意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在节目中的广告服务。现在时刻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今天法国跟美国多家媒体报道，法美两国因为法方上个月有一则社群媒体的贴文引起了彼此双方的不舒服，产生了一些争执。法国驻美大使勒什瓦里也在法国驻美大使勒什瓦里也任命案罕见迟迟没有获得美方目前的批准，也就是法国派大使到美国，美国有点不同意，双方外交的关系可以说是暗流汹涌。费加洛报在今天报道，自川普2024年底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法两国的外交关系不时出现了一些分歧，往往是在幕后进行解决，但这次川普政府选择了高调表达他的政府不满，而且迟迟没有同意勒什瓦里耶的任命案。勒什瓦里耶现在是法国外交部长巴霍的幕僚长，他原来应该在9月来美国赴任，而且要接的是现任大使罗良的工作。世界报在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也谈到，勒什瓦里耶原定9月20号就必须启程，行李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能将会有所延期，甚至可能会遭到阻挡。证实路透社率先披露了这一个重要的消息。美国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呢？法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今年在7月25号在联合国大会表决同意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的续任案时，在社区媒体发布贴文称，美国过去曾经是人权的灯塔，而现在不再是了。奥地利籍的图克经常公开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例如打压多元、公平、包容、 DEI 的倡议、解散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ID 等等。他也曾经呼吁调查美国移民相关执法机关的拘留条件，而图克也曾经批评以色列在加萨的战争行为，美、俄、以色列都反对他续任联合国的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费加洛报在今天也指出了，美国的不满升级罕见的拒不给予外交认可，这也是两国之间的第一次。各国政府通常会在互相非正式探寻之后再正式提出批准请求，因此蒙受拒绝具有了重大的意义。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在今天就提到，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年6月或许尽了欢迎川普到访的地主之谊，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案迟迟没有获得同意，显示两国美法之间的关系呢是暗流汹涌。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回复了有关勒什瓦里耶这个案件程序的有关的书面质询时，他表示说，美国对法方不负责任、有失尊重的言辞感到非常失望，我们正在视切回应他们的评论。 Political 在今天也指出了，这一场有关的争执凸显了美法关系的波动不平，马克宏和川普在镜头前表现的是非常友好的一种关系，但他们的世界观是截然不同，时常会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0: 或乌克兰和贸易等议题而有所争执。目前法国外交部不愿就勒什瓦里耶的这个案子程序停滞不前发表任何的评论，也没有做公开的抗议，但法方也没有收回对美国的批评。一位法国外交官也表示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支持高级专员图克的续任，而在联合国表决时存在的旗舰不会波及双边在两边关系的强度或者在合作的相关能力。这是在美法之间呢所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质，可以说很重要啊，因为他们要派人，美国就说不行啊，我不满意这个人。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新闻。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寿险业持续推广外溢的保单。金管会在今天出面表示，寿险业上半年外溢保单新契约保费收入新台币就有488亿8万元，年成长 152%，金额超过去年全年外溢保单新契约保费超过446亿，而主要跟外溢保单部分商品的保费比较高有密切的关联。而金管会今天也公布了寿险公司今年截至第二季在具有外溢效果保险的商品跟实物给付保险商品的销售情况，而这些外溢保单是把保障转换到健康促进的保险模式，包括保护通过运动、健康饮食、定期健康检查等相关的行为而达成保险公司所设定的健康目标，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回馈，比方可以在保费上打个折扣，甚至在保方呢会给这个顾客呢有现金或者是点数来进行回馈。这是目前在台湾的一个有关保险的新规定。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埃及有一位知名的女星因为涉嫌毒品而被判了死刑，也引起了在埃及的注意。来自于中央社记者施婉清的一个报道，埃及法院4号对近年规模最大的一个毒品案做出了一个判决。埃及在知名的一位女明星哈里发以及另外12名的被告都被判处死刑。此案不仅震撼整个埃及社会，也凸显埃及对毒品犯罪在零容忍上的严厉政策。埃及媒体《埃及独立报》5号做了相关的报道，警方在去年4月逮捕了埃及著名的明星哈里发萨拉卡斯法里，一共有28个人被捕，并且查获他们有超过750公斤毒品的原料，包括还有制毒的设备、大量的现金。他们涉嫌成立跨国犯罪集团，制造、运输、贩售有关的合成毒品。而根据报道，埃及开罗法院认定本案情节重大，4号依法判处哈里发13名被告全部死刑，另外也有多人被判了无期徒刑跟长期的监禁。不过依照埃及司法程序，一审死刑判决还要送交给国家最高宗教机构，也就是大穆福提。这英文呢，他们把它翻成是 Grand Mufti。他们会提出法律宗教的意见，而预见9月5号将会做出最后的裁决。然后被告可以寻求上诉程序，寻求救济。而此案目前呢并没有定验。现年32岁的哈里发并非埃及的一线女明星，但是因为陆续跟埃及的 足球界的人跟多名演艺名人传出过绯闻，而且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他的形象呢，也比较偏向时尚的名媛跟电视名人。他也是在埃及娱乐新闻版面的常客。哈里发在过去参与过电视节目的主持，他是以模特儿的身份活跃在娱乐性的节目跟商业活动，那么经常也出席服装表演啊、艺文公开场合，也在他的脸书累积超过有300万的人追踪他。他涉入了这个大型的毒品案，几乎也震惊了整个埃及社会。而此案也凸显了埃及持续在加强打击该国的毒品犯罪。埃及政府今年把毒品问题列为是该国的重大公安议题，警方扩大扫荡制毒贩毒，也包括了跨境走私的网络，尤其是针对近年快速增加的合成毒品市场而祭出了高压的执法。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11。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哈。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焦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啊。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啊，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0: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我是徐歌晨，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四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四面埋伏。
7: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8: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那今天呢，

0: 我们的清阅读呢是在录制间完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王城如海》，我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泽辰。你好，泽辰。
1: 哎，你好。
0: 今天也是啊，很特殊的一个日子。虽然天气预报在上周都说了今天要有雪，但早晨好像还没有意识到，直到中午我开车往电台走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前面大雪就像云雾一样就直接就扑面而来的感觉，很兴奋哈。
1: 不上班的时候我每天会到楼上去写作，上楼的时候我把窗帘一打开，看见外面正在下雪，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觉得北方尤其北京这个地方每年应该下很多的雪，但是今年的雪很少，而且量也很小，今天突然下那么大一点的雪，大家可能都很兴奋，我看朋友圈都刷爆了。
0: 没错，今天朋友圈的主角是这场算是春雪吧，也是2017年北京的第一场雪，迎来了徐泽辰和他的这本新书《王城如海》啊。我们的约定其实早在去年了，只不过姗姗来迟，所以尤为珍贵。我记得2012年你有一本书短篇小说吧，叫《如果大雪封门》。
1: 如果大雪封门，对。
0: 这本书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创作的？
1: 其实单篇的小说是2012年写的，后来获了鲁迅文学奖。这本小说集以《如果大雪封门》为题目的小说集，刚刚是获了那个2016年最受欢迎的50本书，大众阅读那50本书。这本小说集是我写了20年了，20年每年都写短篇。从里面选了17个短篇，我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17个短篇，合成的一个集子，应该是我短篇集里面的一个精选本。
0: 而且这个集子的名字就叫
1: 《如果大雪封门》。写这个小说，其实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期待一场大雪的人是一个南方人。你如果一个东北人，可能对大雪没有一个南方人那么关注。那么小说里面这样一个南方人，他如果生活在他的故乡，一辈子都见不到雪，所以他特别期待能够看到大雪封门的那样一个景观。就是为了这个非常隐秘的愿望，他因为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来到北京。虽然来到北京是谋生，完全是每天要为三餐劳碌的那样一种工作，但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看起来理想主义的、让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愿望，他甚至谁都没跟他说过。到这个冬天，他是一个养鸽子的人，鸽子越养越少，然后要为他叔叔辞退要回老家的时候，他想回老家之前有没有机会看一场大雪呢？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场大雪来了，所以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在场大雪中，他一个人爬到屋顶上，然后看见整个的北京在大雪中跟平常看的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一下变成非常平面，这个平面的好处在于你看不到这个北京的一些混杂的、浑浊的，还有那种等级分化比较森严的那么一个有区别的城市，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大家都差不多，他的感觉所以就特别的舒服，而且很纯净。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北京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就像是一个微缩的一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全都有，最高大上的也有，最底层的也有，都聚集在北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标本。五湖四海来的人，每个人携带自己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出身、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然后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给这个城市总结出来一条一条的，但是这几年慢慢的深入北京的各个角落，深入北京的各种日常生活，我真发现你看的越多越清楚，越细致越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我越不过去了，我一直心心念念拿不起放不下的问题，我才会去写，最后就慢慢慢慢写成了现在这样的小说。
0: 2012年到现在2017年，这几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的泽辰的一本新书《王城如海》， 在王城如海和如果大雪封门之间，我还要谈一本书《耶路撒冷》，那是许泽辰大概花了6年的时间写成的40多万的作品，是在2年前我们轻阅读呢有幸采访到许泽辰，我们聊了聊。如果说王城如海让你看到了北京有一些苦不堪言的东西，那么耶路撒冷那部对你来说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写成的长篇，这两本书之间，你说王城如海是一本小书哈，他们之间你觉得用很短的几句话来做一个差异性的比较是怎么样的？
1: 我说王城如海是一本小书，实际是主要是针对它的篇幅，它的篇幅只有10万字多一点，但是如果从含量内容含量来说，复杂性来说，其实它不比40万字的耶路撒冷要小。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因为一个作家他写作肯定要有所区别，他希望一部作品跟上个作品区别开来。耶路撒冷是以故事推进的，以故事的方式推进，按照故事的逻辑走，人物性格的逻辑走。王城如海其实是依靠一种思辨的，一种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和思辨这么一个路径来走。在耶路撒冷里我写的比较铺张，就是用加法在写，每一个细节要求写的彻底，一个想法也要彻底的把它表达出来。在王城如海里面写的特别的节制，用的是减法，就是一个放一个收，所以很多人或者是喜欢耶路撒冷的人突然读王城如海觉得像另外一个作家写的，写的特别的节制，甚至有些地方比较跳跃，因为他要节制，他要含蓄，他要隐忍，所以有些地方我只说了6分、7分或者是8分，而在耶路撒冷里面很多的想法我可能说到9分，所以很多读者在读王城如海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其实是跟这个小说的特点以及我在写小说这个时候的初衷有关系。
0: 正像泽辰刚才说的，这两本小说的风格有点不同，那么这两本小说我都读了，读完之后还真是发现会让我有一种徐泽辰写小说可以千变万化。好，说说名字吧，像耶路撒冷还有跑步去中关村，它都是有地名这样来起一个书的书名。王城如海起这本书书名，我在你的后记也看到了啊，也是经历了一个思辨的过程。
1: 每个人写小说它的特点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必须有了题目以后才可以写下去。比如说我们提到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所有这些小说都是先有题目才有故事然后才写下去。这个小说其实题材就是故事大概的内容，很多年前我就想写，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是因为我缺少那么一个药引子，或者缺少一盏灯，这盏灯或者这个药引子其实就是这个题目。之前想叫大城市，因为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相对起来对应起来，后来觉得这个大城市实在是太土了，又想叫大都会，反正北京现在的确是一个大都会，国际大都会，但是我们平时一说大都会大家更容易想到的是纽约，纽约被称为大都会，比如说大都会博物馆。而且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唐德里罗，写过一个小说题目就叫大都会，所以再用肯定是重复了，然后就一直很纠结。后来一搞出版的朋友，也就是十月文艺的出版社的总编辑韩宁群先生，他就给我发了苏东坡这句诗：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前面摘两个字，后面摘两个字，变成王城如海。当时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没轻易表示赞同，我就在那儿想，我得看这个题目跟我要表达那个东西之间是否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关系。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越看越觉得就像一个词一个题目，它好像一个建筑似的，它会慢慢产生自己的阴影，太阳照过来，如果角度特别好的时候，它的阴影会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阴影就能把整个故事给覆盖掉。当它覆盖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题目有意思了，然后就决定下来了。
0: 那么这个开头呢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反正一本好的小说的开始写得非常精彩，就能让你想一口气读下去。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有请我的搭档一成呢为大家演绎。
3: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于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先是脖梗处薄薄的一凛，然后才感到线一样细长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风穿过洞开的推拉窗吹进来，他咳嗽一声，肥壮的血红虫子从脖子里钻出来，缓慢地爬过镜子。于松坡抽纸巾捂住了伤口，抹掉剃须泡沫，脑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个人在花园旁边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对方的装束，那个男人已经消失在了雾霾里。能见度100米，天气预报这么说的，中度转重度污染。于松坡觉得气象部门的措辞太矜持，但凡有点科学精神，打眼儿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够用的，能见度能超过50，他才跳几下我就看不见了。他对着窗外嗅了嗅，打了一连串的喷嚏，除了清新的氧气味找不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一刻钟前他醒来，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助理短信问 PM2.5 报表，预约的访谈照常吗？他回，当然，只能照常，埋了不是一天两天，一报表就不干活，现在就可以考虑在家里养老了。他拉上百叶窗，雾大霾重，天冷，挡住一点算一点，然后去厨房看另一扇窗。那人是先砸碎的是厨房的那扇窗，卫生间的门和厨房都关着，听着声音闷闷的遥远。于松坡没当回事儿，他早把砸玻璃从现代的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么年代了，谁还会玩这种粗陋幼稚的把戏呢？他扬起下巴，让激烈剃须刀继续往下走，然后卫生间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罗冬雨穿着睡袍走进厨房，于松坡正在比划窗户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间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迹，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头还齐展展地留在那里，插口切割一般的整齐。罗冬雨打了一个哆嗦，把睡袍的下摆裹紧了，遮住露出来的一线光腿。他醒来是因为雨果咳嗽，这孩子对雾霾和冷空气都过敏，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咳嗽第一声罗冬雨就醒了，下意识地看窗户和空气净化器，窗户紧闭，空气净化器还在工作，但雨果还是空荡荡的咳，听不见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他听见厨房的门响，穿上睡袍就起来，果然是冷风和雾霾。
1: 我是徐泽辰，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十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十面埋伏。
3: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4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0: 好，那么我们来翻开这本书，看一看这本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描写了什么样的角色啊。首先它的主角肯定是于松坡了。于松坡这本书当中，我觉得给我带来的最深的这个印象就是他总是一种比较压抑的，甚至是有一种赎罪的感觉在里面。刻画这个人物 没有你生活当中的代入感，还是你身旁会有几个人的一个综合的感觉在里面，或者有你自己在你内心当中最挣扎时候的一些小阴影？
1: 有原型，但是这个原型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离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有点远。因为我老家有一个朋友，他的经历跟于松波很像，当然只是部分像。
0: 嗯。
1: 然后为了设计一个人，我肯定不能全部把原型搬进来。而我个人有一个搞话剧的一个朋友，搞先锋话剧的，我们聊过很多次，他一直希望我给他写个话剧，写关于北京的话剧，但一直没写出来。因为要写我还认真做了准备，他也送了很多书给我，我可能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非常有名的话剧，尤其先锋话剧的剧本全看过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就慢慢的对这个先锋话剧的导演他的生活，
0: 嗯，
1: 肯定是有所了解。然后这些年经常会去国外，有一些国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从国内出去的，
0: 嗯，
1: 侨居海外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我也相对比较了解。所以这几些二五一凑，
0: 嗯，
1: 就慢慢这个人物形象就出来了。
0: 嗯，非常饱满，我还是觉得。而且除了他这个饱满的角色之外，还有几个，包括两位女性啊、哦，齐好是他的夫人，
1: 对
0: 啊、罗冬雨是他们家的情同姐妹的家庭助理，
1: 非常好了，
0: 家庭助理。啊，说说齐好啊、哦，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描述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应该算是在和谐程度上可以打80分了吧？
1: 他们肯定是高级知识分子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那一种。
0: 对。
1: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有着共同的乡愁，而且于松坡他本身在精神上有另外一点问题，所以他对齐好其实非常非常在精神上非常依赖的，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很多的艺术圈那么混乱，肯定不会是这样。
0: 嗯，你认为他们之间这种状态其实才是应该比较合适的一段婚姻关系？
1: 我觉得夫妻俩如果关系非常非常稳定，肯定是有某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特别在意的，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肯定是相濡以沫。
0: 嗯，
1: 我说这个相濡以沫不仅仅是物质上，物质生活上，他肯定还是精神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因为共同的一个东西让两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0: 除了孩子。
1: 对，除了孩子之 外、
0: 之外
1: 肯定还有两个相互支撑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在。
0: 对，包括每次他发病的时候，齐豪都会叮嘱冬雨说给他听二胡的二泉映月啊。为什么会选二胡的二泉映月呢？
1: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二胡，我小的时候会拉，但是很多年不拉了，音都摸不准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或者我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希望自己平复下来，我会听几首曲子。
0: 嗯，
1: 比如说二泉映月，比如说江河水，比如说江河水很多的音乐能够演奏江河水的一些乐器我基本上全听过。对，二胡是最好的。另外一个还是可能是因为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二胡可能跟小提琴之间我会选二胡。我觉得二胡那种就好像吃中餐跟西餐那个感觉，
0: 嗯，
1: 还是最贴心贴肺，在任何时候你不会烦不会腻。
0: 也就是说二胡这种乐器其实能够真正的在你的内心深处达到一种共鸣，这你在小说当中也体现了。你其中有一部分就写到了为什么他只能听二胡的二泉音乐，其他都不奏效，只有这个才能在他最不正常的状态之下让他平静下来。
1: 于松坡他父亲是拉二胡的，这个二胡在中国的民间，如果说你要到中国的乡下，但凡会乐器的一些小能人艺人，其实他做的最好一个是二胡，一个是笛子。
0: 嗯，
1: 这是最普遍的两种，他从小就能接触，所以这个二胡这种作为一种乐器，作为一种声音，作为一种音乐，他是从小就能进入他的血液里。其实他有一种所谓的治疗的作用，他不是从外界进去，而从内部开始治疗他。所以我就提到他父亲那个时候跟他一样，在一个特殊的时间，
0: 嗯，
1: 去自责内疚或者去忏悔的时候，都要去通过拉二胡来排解。
0: 嗯，我觉得这一段设置很妙，我蛮喜欢这段设置的。因为平常你会把你自内心的一种体会啊，包括说听音乐能够让自己的情绪会平静下来，然后运用到这种特殊的一种治疗方式上哈。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用心聆听这一段 二胡独奏，二泉映月。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e Voice from China。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我是徐德臣，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十面埋伏，我们内心同样十面埋伏。
6: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亦深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7: 说到齐浩嘛，齐浩刚好开会在
5: 大
7: 理开会，他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他赶紧赶回来啊。
5: 对，
7: 大理有一家客栈，菩萨的笑，因为我跟泽辰我们之间会有微信哈，所以我看到过他介绍这家店。我刚好在2015年的冬天去到大理，也住在洱海边，住在下关镇，不下关的风嘛哈，
5: 下关的风大，
7: 对对，住在下关镇。我不知道菩萨的笑是在哪某一个位置，好像也是在那边吗？
5: 菩萨的笑是一直在一个村里面，叫龙龛村。
7: 嗯，龙龛村。
5: 龙龛村，对，龙龛那个它是环着那块野的洱海。
7: 哦，
5: 你在下关那个地方，直接在城市了。
7: 哦，
5: 在城里前面的水泥啊什么全给你修好了，
7: 对
5: 吧？
7: 对 对，
5: 对。但是到那边可能你更能看到正儿八经的洱海，
7: 原汁原味一些，
5: 原汁原味的洱海。而且在那个地方，在菩萨的笑旁边大概走3-5分钟，就是赵薇和王菲的在洱海边的一个小别墅。
7: 哦，是他们自己的别墅啊。
5: 他可能是从当地人那边，我不知道，具体不是特别清楚。他可能从当地那边，或者租的，或者是买的，但是然后自己整个装修的，就在旁边。就那个地方的风光特别的好，而后面就是苍山，
7: 应该是面对洱海，背靠苍山。
5: 对，就是苍山和洱海之间，所以那个环境特别好。那一个村子，基本上全是各种的民宿饭店。
7: 朋友开的？
5: 我朋友开的，对。
7: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儿开店啊，竞争力还是有的。
5: 就是它非常独特，
7: 嗯，
5: 你到那个地方一看，一进那个村你就能看到，因为它在村头，它跟其他的所有的店都不一样，从外面的装饰，就是整个装修的就不一样，它的理念也非常好，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的那种理念，所有的环境里面的布置，物质上的布置都非常精致，而且这两年开始有意识的把文化的东西引入进去，把艺术的东西引入进去，就是这个地方能真正让你身心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你打开窗户就是苍山，苍山19峰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前面是洱海，然后整个的环境也很好，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7: 你的朋友应该感到很幸福啊。不管怎么样，徐泽辰如果在他的文字当中说到过， 菩萨的笑，那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我想我下次去的时候，我应该到这去感受一下啊。
5: 非常漂亮。
7: 说到大理，前段时间呢，我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在说，干脆我们逃离北京吧，我们去大理，我们去像大理这样的很空气非常好的地方哈。对你而言，你现在要离开北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北京的雾霾，会让你有很多的困惑，包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儿子啊，他就是雾霾一来他就会咳嗽，这种矛盾该怎么处理？
5: 我觉得真正要连根拔起，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勇气，光有胆量是不够的，因为生活是非常实在的。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可能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孩子的就学问题，太太的工作问题，包括你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否非常安稳地生活下来，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可能说连根拔起的可能性的确不是特别的大。
7: 嗯，
5: 当然这也不能说我们就无视雾霾，每次见到雾霾我真的都很害怕，
7: 内心的恐惧，
5: 都恐惧，恐惧倒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7: 嗯，
5: 您孩子嘛，我孩子是跟小说里面一样，就是一个5岁的男孩，他对雾霾过敏，只要雾霾一来就咳嗽，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把老婆孩子送到大理，送到菩萨的笑，在那边过的年。
7: 可是雾霾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
5: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不能随时随地都躲到大理，可能的确也得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整个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雾霾这个问题真的不是说解决就解决的，它涉及到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7: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在某些角度你都希望这本书能够产生一点大家对雾霾对环境治理的一种重视程度？
5: 在之前真没有，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因为我孩子一直在咳嗽，而且我写的过程中一直是雾霾，整个贯穿着雾霾的一个始终，所以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就把雾霾的戏份给加重了。当然我肯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些小说，这样的一些故事，咱们共同的能把雾霾给治理好，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现实，就是治理雾霾的确需要时间。那么从个体的生活来讲，我只能说让大家都知道雾霾这件事儿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都在寻找办法，就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推给你了跟我都没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雾霾有关系，就是或大或小的关系。同时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出去看似躲雾霾，我这次开始的确是抱着躲雾霾的那么一个想法去的，但真的到大理以后，我觉得我对生活有另外一种看法。
7: 嗯，
5: 就是那种非常缓慢的那种空气，极为纯净，纯净到就是开天辟地之初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创始之初的那么一种好天气，那种东西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已经久违了，看起来它好像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天气，如果你到了一个完全仅于你的生活环境的一个环境里，你的很多的想法都是会改变的，你过去在意的东西，过去念念不忘的一些东西，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重新来估量它，那个小天平那个
7: 发生变化，
5: 对，小砝码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我会觉得那样的生活真是才可能是你想要的。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想要另外一种生活，你该需要做什么，哪些该放下，哪些该取舍，回头以后我们会重新算你那笔账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7: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啊，就是你在选择王成如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苏东坡当时写这句话，他其实是有那样一种意境，这种意境就是大隐如斯，他有点像陶渊明那句话，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种味道，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反差性的东西啊。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2: 书里面是说的他们在拍一个话剧啊，就《城市启示录》啊。徐泽辰呢也对话剧感兴趣，因为要写这个小说嘛，就跟一个导演会交往比较密切，话剧跟小说会有一些关联哈。
0: 我也是写完《王城入海》之后才发现话剧跟小说之间的区别是这么大。在看电影和看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一个在一个更加自然的、一个从容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故事给讲完了。因为话剧本身它是一个演出的这样一个形式，现场感，现场感所有的东西它都要放大的。一个演员在电影里面可能像正常的时候说话一样说话，一个腔调说话，声音那个高度一样说话，但是如果到话剧上，它必须提高8度。就是在话剧舞台上喊着的一个人，你会觉得非常正常，但到日常生活在电影里面，如果他说话全是喊着，你觉得太刺耳，你扛不住，接受不了。也就是说，话剧里面要把很多东西给集中，更集中，更夸张，把它放大，包括故事性，包括戏剧性，冲突，偶然性。当时因为想写一个话剧，后来没写成，但是我把很多话剧的一些因素运用到小说里面，比如说看这个小说就会跟我过去的小说不太一样，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冲突比较集中，特别具有戏剧性，有些地方包括偶然性，因为小说里面的确借用了很多的偶然性，戏剧冲突，他要在短时间内把矛盾一下子给激发掉，这样就特别像话剧。他转场以后，他必须迅速的把矛盾给激化，就不停的好像是不停的放焰火一样，你不能允许一场话剧你在他面前非常沉闷的一直演下去，他需要不停的绽放，不停的绽放爆炸。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我就发现他跟我写过去小说的区别就在这地方。过去我希望逻辑、说服力、铺垫，所有这些戏做足了，自然而然的出现某一个结果，就是那一个一个要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助跑，然后一个人才能开始加速。但是在话剧或者说在这个小说里面，可能上台你就开始加速助跑这个过程。
3: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4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2: 王城如海，这里面描述的人物的这种阶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说罗东宇这个角色。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在徐泽辰心目当中，那对一个美好女孩的这个描述，我想也就是像罗东宇这样的女孩子了。
0: 很多人觉得罗东宇是不是太正了，就是作为一个保姆是不是过于敬业了。我就反问一句，你难道不希望一个保姆敬业吗？有人说像特别像的英国的管家，就是绝对正确，然后严格遵守一些清规戒律。在小说里面的确是，我忘了我当初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可能真是自然而然就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女孩。
2: 是你骨子里面可能对一个女孩子认为这个女孩子具备的一些，包括诚实，包括淳朴美好等等，可能就在你写的过程当中就无意中就流入笔端了吧。
0: 好像在小说里面我极少写出来那种特别的在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恶的 坏的那样的女人，我极少极少。
2: 对，这倒是。
0: 我还是希望一个美好的东西，一个美好的事物，还是让它尽量美好。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所有的男人都动荡不安，无论他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其实都动荡不安。
2: 包括他的弟弟。
0: 包括他的弟弟，对，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
2: 嗯。
0: 而只有在女人这里面，你才觉得这个世界是笃定的，有她在，这个世界是不会倾斜的。
2: 我读出来了，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
0: 我也说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非常传统的腐朽的大男子主义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一个美好的女人，她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定海神针。罗冬雨，其实她的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也许女人更能从情感上，国际局势这样的大道理，她未必能跟你讲得通。但是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上、在情感处理上，他的确做的要比很多男的要好。
2: 分寸感这三个字儿真的是很准确的描述他。
0: 我也在想，写完了以后我也在想，如果说这个人突然要有什么小奸小滑，
2: 比方你写到那儿，为了保护弟弟，
0: 对，
2: 我甚至都觉得你是个笔锋一转，就可能把他就直接推向深渊了。没想到你又把他给拽回来了。
0: 我觉得他里面有人性的一些非常非常正常的东西。其实在这里面，那余松坡肯定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
2: 他是个病人。
0: 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年轻人像他弟弟，就是热血冲头的那样一个心怀壮志这么一个年轻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太正常的。他已经整个精神上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我需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水平线，让他们知道标准在哪个地方。罗冬雨，他之所以一开始答应跟他弟弟一块走，是因为如果他不走，他弟弟是不放心的。他把他弟弟弄走了以后，觉得哎，跟他弟弟没关系了，自己会来承担责任。
2: 你看啊，我认为一个美好的女人，刚才你说到了，有分寸感，得体，识大体，
0: 对，
2: 而且还有牺牲精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在最后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罗冬雨在你笔下，他竟然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了。
0: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女性，我们自己的比如亲人，你会发现女性大部分是这样偏执的，刚愎自用的那种人大部分是男人。
2: 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喜欢读徐则成的小说，就是因为他们从他的小说当中能感受到原来女人是如此美好。
0: 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在你随着人生的阅历，你会发现到一个过去偏执的任性的一个女孩子也是越活越正大，越活越宽容，越活越宽阔，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一些蒂姆的形象。我们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类似，就像那个《百年孤独》里面的那个祖母、老祖母乌苏娜那么一个形象，其实在很多的小说里你看祖母和老祖母、外祖母这样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一家里面，他就是这家里面的一个
2: 定海神针。
0: 定海神针，对，
2: 这个词很标准也很确切。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在我读徐则成这本《王城与海》的时候，我了解到他这本小说是用笔来写的，因为呢，平常出差或者在路上呢，如果有空余时间，拿起笔来写更容易操作一些，是这样吗？
0: 这本书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短的，其实我在写这个小说之前，很多的小说都是手写，就是短的，不是特别长的，都是手写。小文章也都是手写，保存了很多的手稿。但是这是我手写里面，除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家可能都没看过，只在杂志上发，从来没出过的一个长篇小说。我24岁那一年写的，18万字，纯手写，这是我第二个手写的规模最大的一个稿子。我个人非常享受的，手写的过程。可能是因为喜欢书法的原因。
2: 平常练书法吗？
0: 我字写的还不错。
2: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很多人有习惯就是要写一篇小楷啊，或怎么样才去睡觉。
0: 我是有的时候中午在单位，特别困的时候，我会写一会儿，就是用小毛笔写一点小楷。当然，如果是写书法作品，我可能会换一个时间，比如说那个你看那个封面上的"王城如海"四个字，就是我写的。
2: 很帅气。当我把《王城与海》的后记读完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如果 这本小说是龙身的话，那么这本后记就是龙的眼睛，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在今天轻阅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有请徐泽辰为我们选读后记中的一个小片段。
0: 这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四十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王城如海当时极管繁弦的断章，两者相近处，一是结构上要尽量有匠心，形式上要有层次感；二是小说中处理的绝对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周，小说写完了，除去一直都在进行的边边角角的细部修改，主体工程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写作过程中觉得就小说有满肚子话要说，写完了放一放，那些话竟然给放没了，也好，表明都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说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说多了就是自恋，招人烦。凭什么你遇到点事儿就巴拉巴拉磨叨个没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经结束，儿子的咳嗽早已痊愈，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2: 王城如海读完了，今天周薇跟泽辰呢也聊了很多关于文学、关于生活的话题，非常感谢徐泽辰，我也期待你接下来新的作品。
0: 谢谢你，也谢谢我们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6，中国广播网 WGBB 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1: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两点整。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今天呢大概温度呢是68到84度。在明天将是一个有雨，有阴天，有雨，晴时多云，偶阵雨，平均温度在67到81度，今天是在84度，明天会略跌一点，高温在81度，低温跟今天差不多。在星期六，晴时多云，偶阵雨，有一半一半会晴天，一半下雨，是64到82度。在星期天，也是一个晴时多云，偶阵雨的天气，比较晴朗的多一点了，84度到66度是星期天。星期一有雷阵雨，是平均70%会下雨啊，是阴天有雨，是85度到68度。周二跟周一的天气差不多，66到83度。星期三也是会雷阵雨，星期四也会雷阵雨，星期五才会转晴。所以特别告诉大家，在周五可能会有雷阵雨，今天呢是晴时多云，但是周五有雷阵雨，67到49度，周六有雷阵雨，64到83度，星期天是晴时多云，66到22度，到星期一又有雷阵雨，68到70度，下周二也是有雷阵雨，66到82度。这是在天气方面的概况，最近啊都可能雷阵雨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出门呢带把伞，不要淋湿了。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开罗的相关新闻报道。埃及法院4号对近年规模最大的一项毒品案作出了判决，把埃及知名的一位电影明星哈里发跟另外12位的被告全部判处死刑。此案不仅震撼了埃及的社会，也凸显了埃及对于毒品犯罪是零容忍的严厉政策。在今天，埃及媒体《埃及独立报》在今天5号的报道，埃及警方去年4月逮捕了在埃及的知名的女影星哈里发 Sara Kafali， 她一共这个集团有28个人，查获超过了750公斤的毒品原料，同时包括了制毒的设备、大量的现金。他们涉嫌成立跨国犯罪集团，制造、运输、贩售合成毒品。而根据报道，埃及开罗法院认定本案的情节过于重大，4号依法判处哈里发等13名被告都是死刑，另外有多人被判无期徒刑、长期监禁。不过依照埃及的司法程序，一审死刑判决需要先送交国家最高宗教机构，也就是大穆夫提，提出法律上的宗教意见，而预计会在9月5号作出裁决，而其后被告可以循上诉的程序寻求有关的救济。此案并还没有定验啊，尚未定验。现年32岁的哈里发并非埃及的一线女明星，但因为陆续跟埃及足球界的人士跟多名演艺名人传出绯闻，有很高的知名度，形象偏向于时尚名媛跟电视名人，她也是娱乐新闻版面的一位常客。哈里发曾经是参与过电视节目的主持，也以模特儿的身份活跃在娱乐性跟商业性的活动当中，经常出席时尚跟艺文公开的场合，在 IG 跟脸书累积有超过300万名追踪者。他涉入了埃及

0: 的大型毒品案震撼整个埃及社会。此案也凸显了埃及持续加强打击在毒品上的犯罪。埃及政府近年把毒品问题列为重大公安的议题，警方扩大扫荡制毒、贩毒以及跨境走私网络，尤其针对近来快速增加的合成毒品市场，祭出了高压执法。依照埃及的法律，如果涉及大规模的贩毒、组织犯罪或情节特别重大，法院可以判处死刑。法院每年平均会做出数百件的死刑判决，但并非所有案件都会执行。埃及是全球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在中东跟北非地区执行死刑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在埃及，死刑适用范围涵盖了谋杀、恐怖主义、部分重大毒品的犯罪。而根据在国际特赦组织2026年全球死刑报告，埃及在去年的死刑判决就有492件，已知的执行23件死刑，而基本上包括的都是重大的毒品案。在今天来自日本东京的消息，日本广岛市在今天迎来了美国投下原子弹81周年的原爆日，和平纪念公园在今天上午举行，原爆死难者卫林市及和平祈念市，原爆受害者以及他们的遗嘱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共同悼念这一天的罹难者，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推动裁减核武，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报道以及今年典礼共有来自121个国家跟地区，也包括了欧盟以及在代表 EU 的相关代表团共同出席，创下在历年的新高。而其中包括了美国、英国等拥有核武的国家，也包括了乌克兰、伊朗等当前冲突当事的国家代表，也包括了俄罗斯跟中国没有派出人出席。上午在8点15分配合了1945年原子弹投下在广岛的时刻，全体与会者默哀一分钟，追悼原爆的罹难者。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宣言中他表示，当前国际局势仍然持续紧张，许多国家领导人依赖核武威慑，导致没有核武的世界越来越遥远。他也说，以核武作为威胁工具发动军事侵略，以及无视国际法的大国霸权行为的一再发生，也让人深感忧虑。今年二月，美俄核武的裁军框架、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已经到期，四到五月举行的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审议会议也没有通过提出核裁军方向的成果文件。松井对此表示，原因就在于各国领导人都把责任推给别的国家，并合理化自身的行为，导致了裁减核武进程的停滞。他警告，如果轻视核武器所带来的非人道的后果而默许使用武力，就有可能会造成第三个广岛或长崎的悲剧。他呼吁各国领导人亲自造访广岛跟长崎，倾听原爆受害者对和平的心声，并且强调必须要立刻采取行动，不能让废除核武的理想永远停留在一个理想。松井也要求了日本政府今年11月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检讨会议，尽早正式加入 成为缔约国，同时也呼吁加强对包括海外原爆受害者在内的所有原爆受害者的援助。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广岛和平纪念典礼的高市早苗在致辞的时候，他表示了日本将以受害者的这个身份来讨论，希望能够坚守非核三原则。日本作为世界上是目前唯一遭受到战争原子弹被轰炸的国家，肩负着推动实现没有核武世界的这一项使命。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通过书面讯息特别强调，原爆纪念日不仅仅是追悼罹难者的一个日子，更是全人类如何反思的一个时刻。他呼吁国际在选择对话而不是分裂，选择合作而不是独立，选择共同安全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竞争。在今天来自台北的消息，来自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今年二月被判重刑20年。香港财政司司长李茂波最近指示审查终止调查壹传媒，壹传媒已经被勒令清算，上市地位也已经被取消，而此案已经没有继续作为调查的必要。香港政府新闻网今天报道，陈茂波注意到壹传媒在2021年12月15号被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颁令了清算，而有关的清算正在进行。香港联合交易所在23年1月12号取消了壹传媒的上市地位，而壹传媒某些高层人员在去年12月15号和今年2月9号被原讼法庭裁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并判处了监禁。此外，壹传媒旗下三家子公司在上诉刑事案件当中被原讼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并判处刑罚，并且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在香港的国安法和公司清算跟杂项条文条例3月24号命令他自公司的登记册中剔除之后就已经解散。据了解，在香港的报道，苹果日报2021年6月24号停刊后一个月，陈茂波根据公司条例委任资深会计师陈景荣作为审查员，调查了壹传媒有限公司，也包括该公司高级人员是否有诈欺的行为。他的任期在7月27号届满，5年内至少9度延期。去年在12月15号法官裁定了黎智英跟三家公司的罪名成立。黎智英在今年2月9号被重判20年，而前壹传媒行政总监张建宏是6年9个月，而苹果日报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是10年，总编辑罗伟光是10年，前社论主笔杨其清是7年3个月，另外他们的执行总编辑林文宗也判了10年，前苹果日报的副社长陈佩敏也在香港被判7年。在今天来自在台北的一项报道，立法院今天针对在台湾2015年度总预算继续进行朝野协商，不过在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因为委员全数的出缺而由主秘刘俊瑜列席，这引起了民众党团总召集人陈清龙的质疑。行政院在晚间说 NCC 委员全数出缺，行政院长卓荣泰无法依法指定代理主委，因此现阶段由主秘而代为处理相关的业务。 对于 NCC 没有代理主委一事，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复记者提问时也指出，目前 NCC 委员全数的出缺，所以卓荣泰无法依法指定代理主委。目前在台湾的 NCC 现阶段是由主秘代为处理相关的业务。在今天来自台北的另外一则新闻，我们看到的是在台湾寿险业持续推广外溢保单，金管会今天表示，寿险业在上半年外溢保单新契约保费收入在新台币488.8亿元，年成长包括等于是 152%， 而 152% 这笔金额超过了在去年全年外溢保单新契单保费的446亿，主要是跟外溢保单部分跟商品保费比较高而产生了关联。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在陆续裁定的一个相关的案件，是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宗教团体包括了经过院方召开羁押庭的审理之后，中检侦办陈玉芳等人涉嫌诈取了疫苗以及进行采购拿了报酬，也侵占了公司的款项，而经过在台湾检方指挥单位的调查，分别执行了搜索并且请他们到案说明。全案经过检方侦办之后而认定所有共犯一共有17人，分别以涉嫌诈欺、业务侵占，也行使了所谓的业务登载不实，而所有的人呢一共被判11.1572亿元，可以说是没收了。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 930，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Roger Bachman。 他的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中文书名则是抱负。不过在书里面很多时候将 Moral Ambition 翻译成为道德雄心，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道德雄心。为什么道德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具备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而这种道德观念如果能够透过 ambition 野心雄心发扬出来，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 Blackman 他在这本书里主要探讨的，而他探讨的方式就表现在书的副标题上面，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那就是不要再浪费你自己的天赋了。所以他在书里面一再地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无足轻重，其实你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制造出很不同的一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你如何善用自己的天赋来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尤其是在道德上变得更好。这本书的第3开头就引用了 Alan Reiner 他的一句话，他说人们可能用尽一生的时间攀登成功的阶梯，但当他们到达顶点的时候，却发现梯子靠在错误的墙上。所以 Bachman 他是直接这样讲，在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候，其中最大的浪费就是天赋。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原本可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他们却没有去做。为什么？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没有机会。毕竟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能够靠着不到7美元勉强过活，他们之中有多少个生不逢时的爱因斯坦？不过 Bachman 他要特别强调，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手上握有各种机会的人，这些人拥有能力去塑造自己的挚爱，尽管你从他们全然平凡无奇的履历当中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他们拥有傲世的天赋，但却受困于令人麻木、毫无意义或者是纯粹有害的工作当中。有一种对峙这种浪费的良方，那就是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道德雄心是一种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美好得多的意志，把你的挚爱奉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不管这挑战是气候变迁、贪腐、严重不平等，还是下一场大流行病，那是一种想有所作为和创造真正有意义成就的渴望。 Moral ambition 这种道德雄心始于一个简单的认识，人生就只有一次，你在这个世界上剩余的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你没办法替自己买来更多的时间，你花费的每一个小时都会一去不复返。一个全职的职涯大概从头到尾要花掉你8万个小时，或者是1万个工作日，或者是2000个工作周，那要如何度过这些时间？这就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道德决定之一。那么你想要在履历上写些什么呢？你想要一份虽然平淡但值得尊重的清单吗？还是你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用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的人，他不追随众人，而相信一种更深刻的自由，那是一种拒绝传统成功标准，坚持走在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只能够经历一回的旅程。想在当今世界做一些善事的人，不必走多远的路去寻找机会。全球疫情的余波尚未平息，我们正目睹多年来首次急骤增加的饥荒。与此同时，专制政体正在抬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首次突破了1亿人。随着气温一再创下新高，气候科学家强调我们需要进行和平时期最大规模最根本的社会变革。这都是举例啊。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代正在呼唤着我们的道德雄心。而听到这里，或许你心里面会想，哎呀，做这些好事当然很好啊，但
我就是有一份全职工作，我有两个孩子，我还有一大笔房贷，我很乐意好好的分类回收垃圾，偶尔吃吃豆腐来做环保，但根本变革 No thanks， 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做得到的。如果你心里面就想起了这样的声音，所以呢这本书可能就不适合你。 Bragman 他就特别讲，我的意思是，等你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入手一套起士刀组或者是一台机器人割草机，通常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如果听到这些话让你恼火，应该会吧，那就请你证明我错了。我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而我想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你也可以成为那个例外。谈到 moral ambition， 任何时候开始努力都不嫌晚。然后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看你可以善用自己的才能做什么吧。不管你的挚爱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是你正在寻找改变，在我看来，你面前基本上就是这四个选项。第一类工作不怎么有抱负，不怎么有理想主义，有些工作就是无法增添多少价值，这些工作做的是去写一些没有人看的报告，或者是去管理不需要管理的同事。最近的研究显示，大约有 8% 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另外有 17% 的人承认他们怀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已经去世的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 他用一个高度专业的术语称呼这一类职务，那就是狗屁工作。好吧，这是讽刺的讲的，叫做高度专业术语。这里所说的是哪一些工作呢？我们至少知道有哪些工作不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个重要工作者的名单，从内部清洁人员到街道清扫工，从教师到消防员，以及从公车司机到有执照的护士，这些人让世界保持运转，他们不需要听什么关于道德雄心的说教。但也有一类所谓没有那么有用的工作，在他们罢工的时候世界相安无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有许多拥有令人羡慕的资历跟薪资，于是就让人想起有一位 FB 的员工他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脑袋正忙着思考如何让大家点击广告。这还不是最糟的，有些工作就是完全有害，甚至落入所谓罪恶产业的范畴。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有协助富人逃税的会计师，有推销成瘾药物的行销人员，有兜售可疑金融产品的经纪人，还有为赌博业或者是为大型烟草公司工作的人。这些工作通常会披上一层公关外衣，但注意不要弄错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靠着对社会上其他人造成实质伤害来赚钱的人。除非被逼问的无处可逃，这类员工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从事着毫无意义或者是有害的工作。这不是在闲聊当中会谈论的话题，这也许正是这类工作薪资如此优厚的原因。你不得不承认你做这种工作，所以你想要额外的补偿。事实上，特定行业的薪酬水准和我们认知这个行业的道德或不道德程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关性。对不怎么有抱负而且不怎么理想主义类别当中的某些人来说，也有一个借口要实现经济独立、财富自由。无数的自助书籍教人如何用最小的努力来致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脱身，然后放松享受你的人生。现在许多二三十岁的人梦想着累积被动收入，来自房地产、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的收益，这样他们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提前退休，存点钱做些投资，本身当然没有错。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想法总是让作者 Roger Bragman 觉得有点可悲。这意味着你正在追求的自由是不必再付出任何努力，这种梦想的目标是从办公室奴隶变成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让你可以把所有烦人的工作都委派给别人，不再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放弃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moral ambition 吗？再下来还有第二类的工作，那是雄心勃勃但不怎么理想主义。这被浪费的人才是有雄心但不怎么怀抱理想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想要爬到顶峰，但采用的是没有灵魂的成功指标，例如漂亮的头衔、丰厚的薪水、角落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红利。以世界最知名几所大学的毕业生为例，大约 45% 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会进入金融或顾问业。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荷兰有 40% 的高成就者渴望在 McKinsey 或者是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等大型的顾问公司就职。我们谈的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为什么想要进入金融顾问业却就职？这是一种人才的巨大浪费呢？这浪费显示在哪些方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抱负，而它的副标题则是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这里重点是 Moral， 也就是道德。这位作者Roger Brockman， 他是历史学家、作者、记者，他被赞誉为欧洲最著名的年轻思想家之一。他思考的是社会道德，他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多少人浪费了他的天赋，因为没有抱负，也就是没有那样一种改变世界而且真的可以改变世界的这道德雄心。在书里面， Brockman 引用了经济学家 BenjaminRockwood 他的说法，他观察到身边许多同学进入的领域对社会没有明显的附加价值。 Rockwood 和两位同事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指出许多他的老同学如今变成了社会的负担。举例来说，一名公司的法务每年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约是3万美金，一名商业银行家造成的损失超过10万美金，这些都是很可观的钱。但如果你问 Rockwood， 他会强调背后的机会成本还要更高得多。把这里的经济学术语翻译成为白话，就是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聪明的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做一些有用的事，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又以顾问为例，大多数顾问确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一点很关键，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水准。他们帮助组织制定更好的工作流程或更清晰的人力资源政策，或者为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提供遵循新法规的建议。这些工作成果还可以，没有伤害任何人，但请想想看，这些才华洋溢的人最多也只是帮助其他人提高一点生产力，他们负责确保事情运作得更顺畅，却很少带头推动什么。他们不创办新组织，不构思新发明，通常也不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迫切挑战。选择这条职业道路，你就得到了很不错的薪水。如果你所从事的领域你能够变成了顶尖人物，那你就可以负担得起常常去滑雪，或者是购买你一直梦想的海滨别墅。但关键重点，这真的是你对人生的全部期望吗？当然不止如此吧。根据《金融时报》几年前的报道，许多年轻的顾问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价值，而且缺乏个人成长、社群归属还有人生目标。即使是在医生，我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当中，你也可以听到类似的挫折感。我们最顶尖的医生现在能够做越来越多的事来帮助越来越少的病患，我们拥有出色的心脏科医生，他们不需要再进行侵入性的开胸心脏手术，而是能够透过微创手术，透过心导管来更换受损的心脏瓣膜，太棒了，对吧？但在实务上，像这样的高成本手术往往在拥有周全保险的80多岁富裕患者身上进行，目的是帮他们再多延长几年寿命。此外，国际研究显示，高达1/3的医疗干预被证明是不必要或者甚至有害的。至于创业家，情况也没有多大的不同。 Brockman 就讲到了，我最近浏览成功新创企业的名单，发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创举，例如一家致力于开发培养肉的公司，一家努力打造太阳能汽车的企业，和一家正在开发可预防病毒的鼻喷雾剂的组织，都是很有前途的东西。但更常见的是，我们获得了好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最佳青年创业家的类别，我在其中发现了会员制电动牙刷的刷头购买服务，或者是什么新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有一家即将开张的线上大型时尚唱货中心，要不然就是一款外送应用程式，个人化的
维生素服务，或者是内江在我收听所有 podcast 节目里打广告的床垫新创公司。我对床垫没有任何的意见，而且说实话，每隔一个月就能够在信箱里面收到一个新牙刷头，听起来蛮方便的。但你不禁要问，如果这些公司的创办人接受的是其他挑战，比如说全世界每年仍然有540万名婴儿跟儿童死于我们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想想看他们能够获致什么样的成就。还有第三类工作 Bregman 也就帮我们这样描述，他们怀抱着理想主义，但抱负不大。这种组合在 Z 世代，也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当中很常见。一连串的调查显示，今天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历来最进步的时代，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大多数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想主义，并且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不管是气候变迁还是种族主义、性骚扰或不平等。但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你可以从年轻人对职涯的看法发现这一点。他没有兴趣加入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许多人都想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最好是 part time 而不是全职工作。有的时候抱负 ambition 好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和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许多人更注重他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不是工作产生的影响，因而他们认为只要感觉良好就好，也就是小确幸。会听到小即是美，或者是放眼全球立足本地，仿佛获得比较小的成就是一种美德。在某些圈子里，你会认为至高的善就是不要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美好人生变成主要是根据你不做什么事来定义。不搭飞机，不吃肉，不生小孩，不管你做什么，绝对不要使用塑胶吸管，减少减少减少，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环境足迹，拥有小菜园和小房子。最理想的情境是什么？你对地球的影响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你像是不存在一样，让你所有最小的行为都符合你最大的价值观，这是个好主意。但美好的人生应该不只是不做哪些事吧。人会希望在临终时回顾一生，发现自己的所有的成就，那就是你没有造成伤害吗？这样你会觉得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当然也就要提到第四类工作，这是这本书特别要标举的，那就是理想主义而且充满抱负。他特别介绍他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那是作家兼行动家 Thomas Clarkson。 1785年24岁的大学生 Clarkson， 他决定参加剑桥大学的拉丁文论文比赛，参赛者必须回答一个简短的问题，那是强迫他人为奴是可以的吗？在当时赢得拉丁文论文比赛是在大学里出名的途径。 Clarkson 和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有其他的动机，和大学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这种时候的想法没有两样，只是希望崭露头角或者取得文学上的荣耀。不过有个小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当时 Clarkson 他对奴隶制度根本一无所知，学生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的想法呈现在纸上，虽然大多数人都在截止日期迫近时才被压力所逼，但 Clarkson 不一样，他立即展开了研究。这位认真的学生热爱知识上的挑战，认为自己会很开心享受这个研究过程，但所挖掘出的事实让他大感震撼。他说，白天我忐忑不安，晚上我难以入眠，有时候我因为悲伤而整夜无法合眼。 Clarkson 在他的床边放了一根蜡烛，以防半夜他突然冒出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他相信在如此伟大的事业当中，任何一刻的论据都不应该丢失。经过了几周的努力，他的论文完成了。 Clarkson 以铿锵有力的文笔总结说，奴隶制度
违背理性、正义、自然、法律和政府的原则，以及上帝的启示之神。他得到了第一名。 Clarkson 受邀在剑桥大学宏伟的评议会大楼发表他的获奖论文。他站在那里，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有着火红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一切迹象都显示 Clarkson 他的挚爱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论文的主题盘旋在他的脑海。这时候 Clarkson 他下马行走，心绪不定，他试图说服自己一定搞错了什么，那些可怕的事实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思考的越久，就越深刻意识到那真相的重量。当 Wingsmail 那小村出现在眼前，他停了下来，闷闷不乐坐在路边。他后来就写着，这时候我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论文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该是时候有人来终结这些灾难了。如果要说奴隶贸易的终结开始在什么时候，那就是1785年夏天，这里在 Wingsmail 小村外的路边。因为这位 Clarkson 他后来就有了这一份 Moral Ambition， 他用他的天分致力于停止、终止奴隶买卖，因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 Roger Blackman 他告诉我们，他鼓励我们应该要了解这第四类工作，并且尽可能的让自己加入在这样的工作行业里，作为你的抱负。这本书中文书名就叫做抱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有关牙齿。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身体健康，我们就要吃东西。但是牙齿不好，对我们的吃东西的第一关，我们的牙齿不能够充分的咀嚼，不能够把食物咬得很细，那么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懂得爱护自己的牙齿，要保持牙齿的健康。虽然说现在牙齿不好，你可以装假牙，但是毕竟它有它的不方便。所以现在牙医呢，会建议大家想尽办法让我们保持有健康的牙齿。在植牙、牙齿矫正等医疗本业表现杰出的台湾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陈世月，他可以说是一个少见的护牙楷模。今天我就要跟您谈一谈，介绍他所希望大家能够呢，特别能够维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只有四个。而让我们懂得呢，怎么样护出一口好牙，保护你的牙齿，让你的牙齿健康，永远可以为你自己所用，让你吃有营养的东西，让你的消化系统维持了你身体的永远的健康。他一直说，在他职业的40年当中，看过的超过有上万口的牙齿，而他仍然保有一口完整的自然牙。他说人有自然牙，他说是要归功他自己的母亲，而这个母亲给予他的这个家庭教育，告诉他我有记忆就已经知道要饭后洁牙，而这个洁牙的习惯让他把他的牙齿好好的保护了50、60年。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介绍了这篇文章，也希望你记住，就算是晚了，记住吃完了东西赶快去清洁你的牙齿，对你的这一辈子都有重大的影响啊！不要觉得说哎呀，那现在我的牙齿已经不太好了，会不会太晚？不会的，不管怎么样，让你的牙齿不会继续的蛀牙，让你的牙齿维持的健康，只要你随时随地在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当中注意这几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你就能够保护你的牙齿，维持你吃东西的营养的健康，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作为一个资深的牙医，陈世月医生有照护牙齿的几个重要的原则，他提出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饭后要赶快去清洗整洁你的牙齿，也就是吃过饭之后呢，要用牙线牙刷去刷牙，把你吃的东西呢要剔掉。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去洗牙，因为洗牙之后可以预防牙周病。那么第三呢，是使用含有氟量至少是1000个ppm 的牙膏，也就是说你的牙膏含氟量是不是够呢？因为够的含氟量要有1000个ppm。去买牙膏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 1000ppm, 这样的牙膏才能够防蛀牙，所以牙膏要慎选啊，不是随便。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喜欢太重的那么这个刷牙，如果牙膏不够这个 ppm 的话，对你的保护牙齿是没有作用的。 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记住不要吃太硬的东西，不要吃坚果啦、虾贝啊，不要去啃硬的东西啊，硬碰硬会造成你牙齿的崩裂。那么执业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这个陈世月医生呢，他也告诉大家，这个牙齿的东西呢，他说你自己一定要自我严格的要求，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坚持跟要求，你才能够把自己的牙齿呢保护好。他在执业的过程当中，他也表示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因为自己的执业带来了一些疾病，比方说他自己就是因为执业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牙医，结果长时间的因为这个他要低着头啊，要给牙齿看病啊，结果造成了他的腰椎颈椎都会很不舒服，会有压迫感，也造成了他手背的酸麻，因为你知道嘛，哈，牙医他要靠他的这个手来给这个病人看病。所以他说呢，因为他作为一个牙医工作的形态，他经常要低头要久坐，脊椎组织呢就会造成问题，所以呢他常常呢会因此而导致了他的脊椎的疼痛，他的腰椎也会因为的压迫而使得他在久坐过后呢更糟糕。所以他成为呢，他说我是个牙医，我要坐着看病啊，那么我经常就会因为我的久坐造成了我有腰椎的疼痛。不过呢，因为他是牙医，所以他说呢，因为牙医的关系，所以他对自己的牙齿很看重，所以他包括了他使用牙膏，饭后一定清洁牙齿，定期洗牙，并且他建议大家要用含氟量很高的牙膏来保护你的牙齿健康。还有呢，不要去吃太硬的东西，尤其是有些人呢，他的骨骼啊，跟他的这个所吃的一些东西呢，对他的骨骼并不是有坚实的影响，所以呢吃太硬的东西很不但容易伤到你的牙齿，甚至呢你可能摔跤都会容易受到伤害。而也因为他的自己本身的职业的关系呢，所以他也谈到，他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脊椎的问题，因为这位牙医生呢，因为他长时间的去给人家看病，所以呢他常常因为他的姿势的问题，那么牙医生我想大家都看过牙，也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职业病。可是我也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人长期在桌子前面勾着头啊，在工作写字或者是打毛衣啊，或者是做什么，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颈部的酸痛。所以希望大家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在上班的时候要记住啊，每隔3-4个小时你要站起来动动你的腰，要转一转，要累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一些弯腰的动作，让自己站起来蹲下去练练你的腿肌。很多的人在家里头呢喜欢弄一个复健器，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一个复健器它包括可以让你拉腰拉脖子，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一个复健床上。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又是夜深时刻，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活得精彩，活得自在，让自己生活不虞匮乏，还有闲情逸致来追求自己的兴趣。其实所谓这种听似看似美好的人生，在现实的世界中是不太容易存在的。但人的想象力也总是给自己更多的养分，这个养分能够让我们去面对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这个多变的人生。没有想象力，没有这种好的想象力，那么人生在很多时候是很乏味的。夜深了，献上我的祝福，希望听众朋友待会儿呢都有甜美的梦。在节目的一开头，我们来回味钟巴雅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 Best of Friends。

在一个空间有你认同的好朋友，但一个空间不可能永远久待。就像今年的六月跟往年的六月一样，毕业生要离开原有的学习的空间了。你跟班上绝大多数的同学接下来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好朋友，好朋友时空条件有它的必要性，那个时间点在那样的空间创造了美好的缘分。所以在毕业典礼当天，有些同学离情依依，流眼泪了，或者是很激动的跟好友相互的拥抱，互道珍重。但未来日子还是要过，当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来到之后，你会看到生命中的一些改变，这改变是必然的。思念越来越淡了，牵挂也越来越少，因为随着生命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新陈代谢这四个字也就让你能够体会得更为的真切。现在还拥有就好好把握，美好的情谊在朋友的世界中能够讲真心话，相互的扶持，加油打气。这不是最好的朋友，那什么才是最好的朋友呢？接着我们来欣赏男歌星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生活的历练，尤其出了社会之后，现实的拷打，让我们离天真、离单纯越来越远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一点，我们也不得不带一点狡猾，但这个狡猾呢，是防卫性的狡猾。不能待每个人都那么真切，掏心掏肺，结果呢，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在刚出社会那几年呢，我自己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天人交战。关于这个言辞之间的交汇啊，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个天人交战，这该说真的还是应付一下。那么以前的教育或者是师长对你的耳提面命，当然他们有他们当年的出发点，毕竟在讲台上必须要教健康一点的，教正向一点的，怎么能够教一些所谓的厚黑学的东西呢？但是在初入社会的那段期间，我们就发现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呢被人捉弄。这老被捉弄啊，那内心真的是气不过。这好的轮不到自己啊，都是拍糠哎。所以慢慢我们就在调整了。调整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份最初的那份真挚的心不能忘记。你不能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自己。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到六月中了，关于过去六月的记忆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就伴随着伊莲配置的这首回忆的歌声，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Memory。

不要说夜里无所事事，单回忆这件事呢，也就让你忙不完了。回忆过去，回忆某一段，当然绝对是有事啊。但我常说，关于回忆，我们要有非常鲜明的选择权。好的回忆跟坏的回忆该怎么选？甜美的回忆，悲伤的回忆，自己该如何做这个最好的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Lobo 带来的歌曲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这社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立场，当然他们的说法跟做法呢，彼此之间也就有非常大的差异了。如果你想给自己制造更多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就尽量的你去接近跟你意见不合、做法不一的这些人，就一起在一起碰撞，铁定有火花的，而且不太愉快。那么各执己见，或者捍卫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观念，那当然呢，这个精彩度呢，那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因为人都有情绪了，过于高举自己所信奉的、自己所坚持的，那会不会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当然是会的。所以人还是要理性一点，这个理性呢也在于保护自己。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做法当然也不同。所以时间跟空间有时就像润滑剂一样，它能够做一个区隔。谁说我们不能讲心里的话，但是你不能在跟你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的面前去讲所谓真心话。那当然反过来说，我们说同温层了啊，同温层在同温层里面取暖啊，当然也有若干的后遗症，不过总比这种刻意的这种言辞的挑衅会来得好。所以在网络的世界中，这些年也真的是相当的普遍啊，所以大家也应当要慎重自己的发言，自己的po文还是要考虑到跟你想法观念不同的人他们的感受。来欣赏卡列拉斯带来的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

说到变化，似乎是人生最稳定的节奏了。我们人与其害怕改变，不如拥抱它。每一次环境的动荡都在考验你的弹性，每一次计划外的转折都在逼你长出新的能力。不变让人安逸，变化催人成长。不要老是抱怨世事无常，我们要练习随遇而安。有时顺势而为不是妥协，而是智慧的表现。灵活调整不是放弃，是升级。当你学会在变化中站稳脚步，任何风浪都无法将你打倒。我们试着把变化当作教练，每一次震荡都在锻炼你的韧性。变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又比从前更强了一点。但愿我们都在变化中求进步，在不安中找笃定。路越变越宽，人越变越强。

人生没有永远的直线，弯路与岔路也算常态吧。与其抗拒变化，不如顺势而为。每次突如其来的转向，都是生命在提醒你该调整脚步了。不变让人原地踏步，变化才能逼出人的潜力。我们要把未知当作老师，把动荡视为锻炼，学会在风雨中站稳，在混乱中找出节奏。当您不再害怕改变，反而主动适应，灵活调整，那么进步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让我们以不变的初心应万变的世事，在变化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更

这是由喷射机小组合唱团 The Jets 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是的，我们要从容啊，从从容容，经过每一次的变化之后，本来人生就是充满变化，我们也希望变化它是一个激励，也让我们脑袋、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有我们的一些作为都能够 update， 能够升级。今年从1月1号来到6月中旬，五个半月的时间，您自己细思量一下，在您自己的生命中，我们不要讲这个大世界，在您自己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有哪些变化是让你很惊讶的，就是刚出现的时候，你刚遇上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惊讶，惊讶带有害怕，然后向后退几步，有没有？有啊，一定有的。但很快的，我们就站稳脚步，我们也把心尽量的定下来，我们开始 thinking， 就开始思考这一关要如何过，而且我们脑袋很快的在 searching 啊，我们在搜寻我们过去走人生路的一些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我们的分析整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面对现阶段人生变化所产生的一些困境能够用到的一些正面的能量。也许就几天的时间自己就过关了，像这些都值得自己喝彩，为自己鼓掌。我们小小的进步能够累积成我们重要的生命的跃进，不是吗？好，夜深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带着非常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待会儿进入梦乡。 Sandra 带来的歌曲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路透社的消息称，五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来自路透社的消息说，伊朗政府希望借由此来威胁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最亲近的盟友，提高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所需要承担的成本。消息人士说，在美国总统川普于7月28号威胁攻击伊朗能源网络与基础设施后，伊朗透过密集的高层外交接触向波斯湾国家传达了这一项警告。两名伊朗的高层官员、两名波斯湾的消息人士以及一名知系相关讨论区域高级外交官表示，伊朗外长阿拉奇已经和沙乌地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卡达外长还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交谈。上述的高级外交官透露说，阿拉奇呼吁美国的波斯湾盟友运用他们对川普的影响力，劝阻他不要再次发动攻击，并警告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将引发伊朗采取报复行动，攻击美国在波斯湾地区。

警告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将引发伊朗采取报复行动，攻击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资产以及能源设施。另据报道，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网站在今天下午发布了关于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公告。公告指出，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的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据 IT 之家说法是，派拓网络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科拉拉市的网络安全公司，是企业防火墙的早期推动者和市场的领导者，它的核心产品为次世代防火墙平台，根据网络活动可视化能力，可基于应用、用户和内容进行网络活动的精细化的控制。同时，派拓网络还提供基于云的安全服务来拓展防火墙的安全性。目前，派拓网络为150多个国家、8.5 万多个组织提供了服务。另据报道，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纽约市检测到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样本，这一数量已经接近去年同期的两倍。在这里呼吁纽约市民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以防止蚊虫的叮咬。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通常会在6到10月间在纽约市出现，在8月和9月最为活跃。受感染的蚊子可以透过叮咬将西尼罗河病毒传播给人类。卫生局说，尽管纽约市本季尚未呈报人类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但此类病例每年出现的时间通常会从7月中旬一直持续到初秋。针对这些发现，卫生局表示已经在受影响的地区加强了蚊子的监测，增设蚊子诱捕器以及加大蚊虫防控作业的力度。同时，卫生局也在强化幼虫防控，以在蚊子具备传播疾病能力之前减少它们的数量。目前，卫生局营运着全美最全面的驱蚊监测计划之一，在春季到秋季期间，对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的蚊虫数量监测。自7月以来，卫生局已经对西尼罗河病毒阳性蚊子样本池达到了315个的区域进行了4次有针对性的蚊虫防控作业。这些作业通常可将成蚊数量减少 70%，并将西尼罗河病毒阳性蚊子样本池减少超过 85%， 有助于降低人类感染的风险。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3.59， 跌幅是 0.18%， 收盘在 7709.96。 道琼工业指数

0: 数今日下跌 464.02， 跌幅是 0.85%， 收盘在 53885.1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5.09， 跌幅是 0.06%， 收盘在 26348.35。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夜间有 34% 的可能会有雷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7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是7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 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捷运局在今天宣布，将会在8月19号之前公开拍卖已经退役的 MetroCard 的自动售票机和 MetroCard 的快捷售票机，每一台标价是1500元。根据官方的公告说，这次拍卖的每台机器起标价是1500元，有意竞标的人可以针对一台或多台机器出价，竞标者需要提出最终的合理价格。所有的机台都是以现况以及原地方这样的出售方式，而且呢都已经是无法运作的。这些机器呢是自 MTA 在2025年正式淘汰了 MetroCard， 全面的改用 Omni 的系统后，这些机器就走入历史了。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声明中表示，这款色彩鲜明的金属售票机自1999年首次安装以来，早已经是数百万名地铁乘客每日搭乘时的熟悉的身影。这次的拍卖机台数量十分有限，如果有意收藏这一段运输历史的民众，欢迎尽早的出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哦。自己啊，就是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也是十分的惊讶。MetroCard 已经没用了，卖 MetroCard 的机器，你还要买来做什么呢？但是它是纽约人一段对于历史的共同的回忆。在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你肯定用过这个卡，而且确认它就是纽约的地铁卡。当那个地铁卡呢，一直有着很多的花样。当有明星过访的时候，可能这一张卡就是一张明星的欢迎卡或者是什么。反正这个地铁卡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我敢相信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完全的把它就是储备非常成功，每一款都有。但是有一些就是限量版的我也有，因为在当时呢非常喜欢，就是可以用，用完了以后也不舍得丢掉。当然那个黄色和棕色那个写着 MetroCard 字样的，那是最为普通的 MetroCard， 可是 MetroCard 还有很多的花样。如今呢它真的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我刚刚来纽约的那一年，这个 MetroCard 才刚刚使用一年，可是25年之后它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到底会有谁来买这个卖 MetroCard 的机器呢？为什么要买呢？而且啊，据说反正当一个体育馆里面的椅子如果要是现在要撤换了，也会拿出来标价卖的，大家可以去竞拍。那在这一次的买 MetroCard 机器的活动当中，出价最高的得标者将会在8月底拍卖结束后收到 MTA 寄发的电子邮件的通知。中标者需要接获通知当天完成全额付款，并在购买10天内安排取货事宜。由于 MTA 不提供任何装载的协助以及搬运设备，中标者需要自行负责这个机台的装卸和运输。所有机台在出售前都已经拆除了电子以及支付处理相关的零件。另外呢，官方也提出取货地点将会在付款完成后另行通知，少量的机台可能会在布鲁克林取货，其余的会在皇后区领取。那么让我们来静观，到底有没有人去买这个卖 MetroCard 的机器呢？说不定会有。那这一次拍卖呢，是普通民众第一次有机会拥有这批钢制售票机。这些机器近30年来为通勤族提供了预付票卡，如今虽然已经停用了，却仍然具有怀旧的价值。目前旧版的 MetroCard 在网络上早已经炒到了3500元的天价。哦，这我倒是没有留意过，因为我相信每一个纽约人手上啊都有旧版的 MetroCard。 这个 MetroCard 有一些是特殊的版，如果你有特殊的版项，可能这个价格啊已经炒起来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五大区今天啊是非常高温高湿的天气，预计在本周末将会有暴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他们指出预警呢将会持续到周五晚间八点，预计体感温度将会超过华氏100度。为了协助民众避暑，纽约市已经在全纽约市开放了数百个避暑的中心，其中皇后区、多间的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以及市政府设施也都同步开放，提供免费的冷气空间供居民休息避暑。皇后区避暑中心分布于法拉盛、埃姆赫斯特、杰梅卡、阿斯托利亚、杰克逊高地、森林小丘等地，主要呢设在公共图书馆的分馆、社区活动中心以及老人中心等等的市政府的设施。例如在法拉盛的图书馆以及埃姆赫斯特的图书馆都在高温期间开放供民众来避暑，各个据点开放的时间是依照设施而异的，并不是全部都一样。那多数呢是上午到傍晚开放，部分地点在极端高温警报期间会延长服务时间。如果要是您还是不知道这个服务的时间呢，可以透过纽约市的避暑中心去查询，或者就直接拨打311电话查询离你家的最近的开放地点以及最新的服务时间。

在这里呢，市长曼达尼曾经表示，高温是纽约市最为致命的天气灾害之一，市政府已经扩大了避暑的措施，包括今天和明天在全市的五大行政区开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延长部分公共游泳池的开放时间，以及加强对长者、街友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的外展服务，希望能够降低高温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市民是可以透过打311电话去寻找你家里附近的避暑中心。另外呢，曼达尼也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并互相关照守望。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应该计划前往避暑中心，不要在家里硬扛。另外，市政府也提醒那些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特别是独居长者、幼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脏病、呼吸道疾病或是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高温的环境中。如果家中真的没有冷气，可以前往避暑中心、公共图书馆、购物中心等等的有空调的公共场所去休息，不要等到身体出现了不适才采取行动。另外，医疗专家也说，高温可能引发中暑、热衰竭和脱水等等的症状，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心跳加速、意识不清或是体温持续升高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刻转移到阴凉处去降温，并且是尽速，就是尽快的就医。市政府也建议民众应该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在中午到下午的高温时段从事剧烈的户外活动，并主动的关心一下周围的邻居、亲友，特别是独居长者的身体状况。另外，纽约市在这里呼吁民众不要擅自打开消防栓降温，因为在某些街区有人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谁打开的，就是把消防水龙头打开，那水龙头喷出来的水呢，周围就附近就是能够降低一两度，温度会降下来。在这里呢，是提醒大家不要打开消防这个水龙头，以免影响消防员用水和水压。如果真的需要去玩水消暑，可以到市立的游泳池、公园那些洒水的设施，或者是其他官方指定的避暑的地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市消防局的消息说，布朗市若伍德一栋公寓在昨天下午发生了爆炸，并引发了大火。这一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14人受伤。据报道说，纽约市的消防局指出，当局是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接到了东209街374号发生爆炸的报案电话。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两名有生命危险的平民、两名重伤的平民、三名重伤的消防员和七名轻伤者。有过百名的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灌救。消防官员说，第二层发生了爆炸，炸飞了窗框和部分公寓的房门，楼层间发生了坍塌，消防员也一度撤出。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班希若表示，首批的消防人员是在三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发现了严重的火灾，而且火势是从多扇的窗户窜出的。警方消息说，起火的原因怀疑是涉及到锂离子电池。市议员迪若维茨表示，这栋老旧的公寓并非防火建筑，红十字会登记了18户共45名居民接受紧急援助。消防局表示，火灾调查员将深入调查起火的原因，消防局预计救援工作会一直会持续

另外，据市政府的官员表示，针对纽约市180个和中城高楼重建项目相关的建筑工地进行了全面审查，发现数十宗违规行为，但是都没有对公众构成及时的危险。检查人员已经下令其中几个工地都已经停工了。而据纽约时报报道说，这项调查是属于市政府对于东42街235号中城大厦事故的持续跟进和回应。该大楼前身是辉瑞总部，正进行改建为公寓的项目，钢柱是在7月7号发生了弯曲。纽约市楼宇局的发言人鲁丹斯基表示，这个机构已经发出了超过60宗的违规通知，并对19个工地全面或部分停工。他指出，多数的违规是针对现场工人构成危险的工地安全问题，他们没有遵循设计图以及相关的计划，或者是行政问题。受审查的180个工地都与该中城项目的开发商以及分包商或者是负责监督结构工程的第三方检查公司有关联。在180个工地中，仅有24个属于办公室改建住宅项目，其余的包括位于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一处新建三层开发案，曼哈顿下城的一处六层公寓综合大楼，以及临近高县公园位于切尔西的一处36层的住宅大楼。鲁丹斯基表示，检查人员在这一次大检查中虽然没有发现对公众构成迫切危险的危险结构问题，但是他们也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公开也没有置评。纽约市长曼达尼的发言人把有关审查的问题转交到了市楼宇局。上个月在辉瑞大楼发生的事故涉及21楼两根钢铁柱它们弯曲了，导致数千人疏散，并且促使施工人员和市政府的官员紧急稳定大楼。市政府正继续调查出错的原因，但是这一事件引发了对其他改建项目安全性的质疑。媒体调查后发现，很多公司像很多家公司过去曾经和纽约市楼宇局发生了摩擦。楼宇局表示，针对辉瑞大楼钢柱失效的调查将会涉及对开发商和施工团队持有的建设文件以及报告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对于目击者和责任方进行访谈，对整个建筑工地进行实地的全面的审查，以及审查可用的视频和照片证据。另外呢，市政府的检查人员先前已经是采取了行动，对其他三个改建项目全面或部分停工。鲁丹斯基说，这些项目都和这一次的审查无关。其中一处就位于百老汇222号，这一处呢是曼哈顿下城一处正在改建为豪华住宅的30多层的办公大楼，起因于屋顶一根水平混凝土梁出现了裂缝并已经修复的问题。纽约市楼宇局根据举报进行检查，该处工作截止到2天前仍然处于暂停的状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

0: 718-661-3933，718-661-3933。
1: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2: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为了协助推动支持癌症临床研究和患者，由陈志年医生和何工程医生领军的陈和与朋友们这个队伍，在8月1号时在长岛的格隆湾顺利地完成了越洋游泳这一公开水域和慈善的挑战赛。今年的队伍中有19名勇士，就是游泳的人，在80多位的朋友的陪同和支持下，他们筹出了大约3万5千美元的抗癌善款。多少医学院的校友也携百康仁德的医生们下水。这个团队呢，他们是临床专业医生为核心，除了中山医科大学校友陈志年和工程赵建生、陈延峰和甘大伟外，也有白求恩医科大学的校友张勇，以及美国本土医学院毕业的张贤德。多数的成员同为百康仁德医生，他们走出诊室，以团队合作和无私的精神，将救死扶伤的使命由病房延伸到大海中，延伸到海浪中。书法家首都的参战并挥毫赞颂是厚德载物。除了华人医生这一群体引起了回响，知名的书法家林志优今年也首度的挑战公开的水域横渡。完善以后，他特地的挥毫写下了厚德载物的这个书法来赞颂团队。陈志年医生在总结时特别感谢全体人员、志愿者以及所有擅长的支持者。他表示，挑战赛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团队以抗击癌症、破浪前进为本，守护生命和回馈社区的脚步会永不止息。

年，纽约市的鼠患目击投诉量降到了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纽约邮报说，根据311的数据显示，今年首个七月的鼠患热线投诉大约是9900宗，这为2020年以来首次在同期跌破了10000宗的门槛，较去年同期大减了 22%。 前市长亚当斯时期是在2022年，他们宣布向老鼠宣战，他指出成效的归功于长期落实的垃圾容器化等减少食物来源的计划。数据说，自2024年以来，七个月期间的鼠患投诉逐年下降，投诉量曾经在2022年1月到8月创下了16230宗的历史高峰，促使亚当斯当年在秋季时正式宣布要展开灭鼠之战了。

另外呢，纽约市政府的一组数据显示，受到亚当斯政府时期所推行的灭鼠措施的带动，2026年的上半年

在实施的大型街头垃圾桶帝国垃圾桶计划的社区，鼠患目击次数显著的减少。清洁局发言人格格拉尼亚尼表示，街头露天黑色垃圾袋为老鼠提供了无限量的自助餐，而目前有超过70%的垃圾已经强制的要求放入密封的容器中，预计到2031年将实现全面的容器化。曼哈顿第九社区委员会自去年的夏季设计了新型的垃圾桶以来，老鼠的数量减少了 35%。 在百老汇工作的巴塔利亚斯表示，以往街上的这个老鼠啊横行霸道，就是它走来走去，也不会怕人，游客夜晚尖叫的情况是很多的，可是现在呢真的是减少了不少。不过有餐饮业的员工说，市政府在打击鼠患之余，也应该正视日益严重的游民和精神健康的问题。

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局金融犯罪专案小组警告说，全美近期出现了黄金条，以黄金条为媒介的新型的诈骗手法，他们专门锁定高龄长者下手。诈骗集团呢，先是假冒微软的技术支援，再冒充美国财政部或是警方来诱骗受害者购买黄金条，交给假特使保管。目前全美国已经有数百人受害，损失金额超过1亿美元，单一案件最高损失高达900万美元。媒体报道说，警方表示，诈骗呢通常是从电脑中跳出的一个假警示的画面来开始的，他们声称你的电脑感染病毒了，要求受害人拨打所附的电话来寻求协助，受害人依照这个指示联络后，诈骗集团便诱导他们开放电脑远端控制权，不仅可以取得电脑资料，还能够存取银行账户、网络摄影机、麦克风以及印表等设备。取得控制权之后，诈骗集团接着会假冒美国财政部的官员或警察，谎称受害人的银行存款面临着风险，必须立刻提领资金购买黄金条，交由政府代为保管，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在这里，警方指出，受害人如果购买了黄金后，通常会有一名快递员亲自到府上收取，而受害人全程与诈骗集团保持着通话，对方还会提供暗号或是编号，让整个交付过程看起来很专业，也看起来似乎合法，进一步的降低了受害人的戒心。纽约市警局表示，从2024年5月起，已经和国土安全部、国税局还有其他的州法的执法机关共同调查此案。他们确认，这并非是纽约独有的，而是遍及全美的跨州诈骗网络。警方在执行搜索令时，已经查获了部分的黄金条，希望日后变现返回给部分受害人，以减少他们的损失。金融犯罪的专案小组表示，目前估计已经有数百人都上当受骗了。诈骗集团所得的金额真的是不是你想象，非常的惊人。其中有一宗案件骗走了900万元，另外一宗则是高达580万美元。警方在这里呼吁更多的受害人要主动的报案，以协助执法机关瓦解这样的诈骗集团。同时，专家也在这里提醒民众说，如果呀，你的电脑中突然跳出了某种病毒的警告，或者接获了自称是微软啊、政府机关啊，或者是警方要求提供远端控制、汇款或是购买黄金条这样的一些电话，你应该马上关闭视窗，挂断电话，千万不要依照对方的指示来操作。更重要的就是不要交出黄金或者是其他的财物。

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您是否喜欢一部日本作家，一部可以说是推理作家鼻祖的这样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推理小说家。他是1958年2月4号出生的，不过在不久之前他因为大肠癌去世了。他的名字叫东野。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就是向他致敬的一段故事。
1: 位置在一个叫做人形町您舅舅的地方，这个名字大约20年前我在东京订了一间饭店，位置在一个叫做人形町您舅舅的地方，这个名字呢说实话有点陌生还有点土气，但也就是那一次让我认识了这条街町。没想到几年之后这条街成了一部热门日剧的场景，而那部戏的主题歌用的是我非常喜爱的山下达郎，我因此记住了那个刑警的名字加贺恭一郎，也记住了原作者的名字东野圭吾。7月23日的未明，东野圭吾过世了，享年68岁。各位公友大家好，我是旅行长工头兼。或许呢我算不上是东野先生的忠实读者，可是这些年下来也看过不少改编的影剧，甚至去过他作品里面的场景，所以我想呢用自己擅长的走读应该是向这位作者致敬的最好方式。这一集让我们一起走三段路，加贺恭一郎的日本桥与人形町，伽利略的羽田川与那所不存在的大学，还有解忧杂货店拍摄地那条昭和商业街，最后再回到大阪寻找白夜行里面那便不太适合拿来朝圣却能够说明东野出生的地方。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走读，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那么
2: The quickest way from a

0: 今年元旦清晨，我站在东京的日本桥上，发了一则东海道出发。那是今年的拍摄计划，徒步踏破东海道53次的起点。之所以从那里出发，是因为日本桥本来就是全国道路网的原点，五街道从这里数第一里。今天看到的桥是1911年落成的，桥上的麒麟背上长着一对做成翅膀样子的背鳍。东野圭吾把那本小说取名叫做《麒麟之翼》（Kirin no Tsubasa）。《麒麟之翼》的开场是一个寒冷的夜里，巡警看见一个男人倒在日本桥上，他被刺了一刀却没有求救，撑着走到麒麟像的柱子底下才倒下。他为什么要走到那里，是整本书最后才揭开的谜底。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是加贺恭一郎，东野笔下最长寿的角色之一，前后写了十几部。从第八部的新参者新山摩诺开始，他被调到日本桥的警察署，整个系列的舞台也搬进了这一带。日本评论家川本三郎在《推理与东京》里面指出，以东京为犯罪地景的推理小说常常是写新宿、银座这些热闹的地方，而加贺系列很特别，他把故事放在人行町道日本桥，放在一条非常生活化的老街。新参者由9个短片组成，加贺为了追一桩公寓里的绞杀案，一家一家走进店里，问一些看起来跟案情完全无关的问题，9个小谜题解开之后，案子才收尾。小说里面的店名是虚构的，但是拍摄时候用的几乎都是真的店。煎饼店在小说里面叫甘心，实际上是1928年创业的草家屋，到今天还是职人一枚一枚烤。而料亭松子则是巷子里面的皮姑鸭，人形烧店则是重盛永信堂。开场说的那次住宿，我也吃了一顿人形町精拌的黑毛和牛寿喜烧。多年后我才知道，1895年创业的是金半本家，人形町金半是1956年从浅草金半的日本桥支店独立出来的。而说到新参者，不能不提到主题歌。2010年4月 TBS 把它拍成10集连续剧，阿部宽演加贺。主题歌是山下达郎为这部戏专门写的新曲，叫做《街物语》（Machi Monogatari）。我认识山下达郎的音乐是从1983年开始，一晃眼就是43年了。《街物语》翻成中文就是《街的故事》，一部关于刑警走遍老街，把9个小谜题一个一个解开的戏。主题歌叫做《街的故事》，对我来说，这个歌名几乎就是本系列最温柔的注解。接下来呢，有2个是我这次补功课才发现不能够漏掉的地标，水天宫跟明治座。大家想到水天宫，多半会想到求子安产，可是它的源流其实在九州的九流米。1818年，第9代九流米的藩主有马赖德把国元水天宫的分灵请到江户之赤羽根桥的上屋敷，最后在明治5年呢，来到现在的日本桥立可町，就是卡基嘎拉丘。麒麟之翼里面的被害人清流生前定期到水天宫供奉100只纸鹤。加贺就注意到水天宫还有另一层跟水有关的信仰，包括免受溺水跟水难以及河童的意象。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他到底在为谁的溺水事故祈祷？这个转念正是麒麟之翼的核心。再往冰町方向走，就是明治座。明治座创业于1873年，最早是叫做喜生座，后来才改成明治座。它历经过几次的震灾还有火灾的重建，到今天仍然是东京代表性的老牌剧场。在新参者里面，明治座只是散步动线上的地标，然而到了当祈祷落寞时，就是伊诺伊诺马库纳奥利鲁托基，它就变成了剧情核心。导演浅居博美正在明治座指导新编真根崎殉情，他的父亲之死跟这场公演的时间表以及加贺的身世线索都在这座剧场附近交汇。所以加贺的日本桥不只是桥和商店街，往立可町是水天宫，往冰町是明治座。如果以整个加贺系列来看，当祈祷落幕时，后来还有新作，但在加贺身世线索上，这部作品呢就像是一次大的收束。我是在2018年从北海道飞回台湾的班机上看，演松岛菜菜子童年时代的那个童星真的超会哭，大叔在飞机上哭到抽搐，还好没有打扰到邻座。而演了加贺十几年的阿部宽，在东野过世消息传出之后说，能够出演新参者成为他演员人生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机，他由衷感谢与东野先生的缘分。 加贺之外，东野最有名的侦探是物理学家汤川学，也就是伽利略的系列。嫌疑犯 X 的现身开场是一连串于田川河岸步道的描写。数学老师石神每天走的那条路是因为他暗恋的花冈静子在河畔的便当店打工。电影把这条路线具体化了，他每天过的蓝色桥是青州桥，经过的公园是滨町公园，也就是加贺也会出现的那一带。两个系列的主角在真实的地理上其实走过同一片河岸。然后是帝都大学，它是一所虚构的学校，但是一般认为对应东京大学。帝都呢，呼应的是战前的帝国大学，可是它在镜头里面其实是拼出来的。在第一季里，大学外观拍的是京都大学，汤川的研究室在东京海洋大学的月中岛校区，而讲课的教室呢，则是在横滨市立大学。所以当福山雅治走出同一栋楼的时候，其实跨了三个行政区。当然，汤川老师本人应该是没有这么辛苦通勤啊。而讲到这里呢，我想再拉高一层，就是日本的推理小说有一个很成熟的次类型，日文叫做 Torabelu Mystery， 就是旅情推理。它大致是以观光地为舞台，然后侦探也有理由到处移动。开山祖师一般认为是松本清张。1958年的典宇线，因为大量铁道跟长距离移动的场景，被称为旅情推理的源头。后来西村金太郎把这个类型做成了产业，石金川警部系列超过100册，标题直接挂上交通工具。而如果把东野圭吾放进这个戏谱里面，会发现它的位置有一点不一样。旅行推理呢，就像007的电影，每一集换一个国家，观众跟着看景点，案子破了，然后读者也旅行完了。而东野的方向呢，却相反。加贺被调任日本侨署之后，没有把这里当作短暂出差的地点，他住进了这一条街，用9个短篇的时间，一家一家的推开店门，问煎饼怎么烤，问狗每天走哪一条路线。所以旅情推理带你去一个地方，而东野呢，让你想在一个地方住下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人形町的观光效应会这么具体。读西村金太郎，你会想去搭那班车；而读东野圭吾呢，你会想去吃那家的煎饼。
1: Your financial plan already includes your niece's dance class, her alma mater, and any big plan.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前面两个系列都是推理，接下来这一部呢，则跟推理无关。解忧杂货店 Namiya Zakaten no Kizuki 是讲一家早就关门的杂货店，只要把烦恼的信投进门上的投递口，隔天就会在后门的牛奶箱里面收到回信，而写信的人跟回信的人中间却隔着30几年。这本书在台湾一直畅销，皇冠出版社就在这个月初推出50万册纪念爱藏版。2017年的日版电影由山田凉介主演，主要拍摄地呢是在大分县丰后高田市。这里有一件事我觉得比电影本身更值得讲，电影的主场景是丰后高田昭和之町市中心的8条商店街，曾经没落到被说成只有猫跟狗才会经过，后来他们把昭和30年代的店面一家一家的复原，现在一年有40万名观光客造访。丰后高田市把这件事称为一个奇迹，一部在原文的片名里面有奇迹的电影，拍在一条自己也称为奇迹的商店街。杂货店本身是搭景出来的，当时杂货店的外景搭在工町商店街圆环旁边的一块空地，拍完就拆了。不过那面招牌留下来，现在展示在昭和之町的昭和浪漫场里面。然后就是达郎跟东野的第二次缘分，这部电影的片尾主题曲也是山下达郎写的 Reborn， 是他通算第50张单曲，同样是为电影专门写的新曲。东野原作小说里有一首虚构的歌，名字就叫再生， 电影的团队找上大郎，拜托他把小说里面那首根本不存在的歌变成一首真的歌。达兰花了一个半月写出 Reborn， 从街物语到 Reborn， 一首写老街上不变的呼吸，一首把小说里虚构的歌变成真的。作为一个听了他43年的人，我觉得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刚好就是东野圭吾这个作家的两面。当然除了丰后高田之外，日本也有其他地方保存昭和记忆。青梅是把那个年代收进博物馆，而我去过的新宿黄金街还有仙台的伊吕波横丁，就是伊罗哈有过旧，则是一路活在今日市民的生活当中。
3: Offering extra defense in its third form.

大阪。东野圭吾1958年2月4日出生在大阪市生野区，是三姐弟里的老幺。他家开的是钟表、眼镜、贵金属的零售店，父亲是一个钟表职人。他读的小学叫做小鹿小学校，后来他在写《浪花少年侦探团》，把女主角竹内忍安排在大鹿小学校。小鹿大鹿改一个字，母校就进了小说。而《白夜行》的开场也回到大阪。原本呢，以为《白夜行》很难讲场景，因为它的场景感比较阴暗，也比较分散。可是查下去才发现，大阪还真的有一条在地走读的路线，集合点呢就在地下铁千日前线的小鹿邑。路线里面包括被说成是小说舞台的那栋大楼，最后走到近铁雾师邑附近的横丁。雾师如今行政上面是属于东大阪市，大阪观光局的介绍里面也提到，白夜行的舞台就是这一带。从小鹿到布施可以说是大阪东部的下町，而布施邑南北两侧的高架桥下现在仍有东大阪市最大规模的在地商店街。近年也有人把老洋装店改成街区型的饭店，让住宿客去附近钱汤，然后买肉店的可乐饼，在商店街里面体验生活。白夜行的大阪有阴影，但现实中的布施还是在想办法把人重新带回街上。最后是我前面留下的问题，一个大阪出生的作家为什么把最多的笔墨呢花在东京的地景上。新参者是2009年出版，那个时候他自己在东京已经住了23年。必须诚实的说，我没有找到东野本人对这件事情的访谈，但这是我自己的解读。他写大阪跟写东京感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他写大阪常常带着离开的方向感，雪穗从小鹿、布施、生野那片大阪东部下町往外走，改姓换身份，进入到更明亮也更冷的世界，再也不回头。而加贺在东京的方向相反，他一家一家的推开店门，最后成为那条街的一部分。一个从大阪来的人花了23年把自己写成了东京的新参者。讲到把真实地景写进作品，台湾当然也有吴明义的《天桥上的魔术师》，写的是1992年拆掉的中华商场。2021年公司拍影集的时候，只能够在新北戏址重建，花一年盖出3层楼，大约50间的店铺，造价新台币8000万。拍完之后再拆掉，只留下影像跟记忆。东野圭吾算是比较幸运的，他写的那些街大部分都还在。今年元旦我站在日本桥上出发，而人行町离那里只要走10分钟。我没有转进去，因为当时我以为那条街跟东野圭吾随时都在，所以下一次到东京我会从日本桥往那个方向多走10分钟，再听听街舞。就在东野过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演过汤川学的福山雅治写下了追悼。他说自己曾经作为东野先生作品的著名之一活着，非常近距离感受着注入作品里面的生命，先生的生命现在依然在这里，所以他还说不出告别的话。我看到著名这两个字的时候停了一下，因为这一集讲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才刚说过旅行推理带你去一个地方，而东野则是让你想在一个地方住下来，演了他笔下那位物理学家十几年的人，用的词也是著名。所以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些角色，还有人记得这些街，我想东野先生就依然还在那里吧。最后照例还是要把这几个问题问大家。 A， 你去过人行町吗？是为了加贺恭阳去的，还是跟我一样只是刚好住到那一带呢？ B， 街物语跟 Reborn 你比较喜欢哪一首？ C， 台湾有哪些作品把真实的地景写了进去，后来又让你特地跑去朝圣的呢？我想到是《熟女养成记》里面的台南后壁金寮老街，你还想到哪里呢？欢迎留言跟本频道的工友交流分享。

美东时间下午5:3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今天宣布，将在全纽约市所有的公车上设置专用的放置婴儿车的空间，以便带孩子的父母出行。据介绍说，婴儿车的空间位置呢，将会根据车型的车辆的型号而有所不同，有些空间位于后门附近的开放区域，也有的位于车前部的折叠座椅处。婴儿车的空间将设有明确的标示，并有着现有的轮椅优先区域和他们是分开的，使得父母不需要在上车前折叠他们的婴儿车。不过，由于空间的限制，每辆公车通常只能容纳一个婴儿车专属的车位。后上车的父母需要折叠自己的婴儿车，才能把他们带上公车。那这一项名为“开放婴儿车”的试点计划，早在2023年就提出来了。最初呢，改造了1000辆旧公车，由于非常受到欢迎，此后呢也持续的扩大改造的范围。而在2024年以后，采购的新车里就直接预留了婴儿车的空间。在 MTA 现有的总共6000辆的公车中，已经有 75% 完成了改装。这个机构计划在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度之前完成所有车辆的改造。州议会这为这一点提供了150万元的资金的支持。纽约市长曼达尼上任之后，虽然至今还没有实现公车免费的这个竞选的承诺，但是已经宣布了多项旨在提升公车服务水平的措施，这一点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今年的7月，市政府首先将在全纽约市的50条道路上设立公车优先走廊，设置专用车道，并配有专用标志和执法系统，以确保公车的路权。把这个路段内平均旅数提升 20%， 并在2028年前增设300座的候车亭，增加候车座椅和车辆到站时的提示器。 MTA 呢也宣布将会采购2500辆的新车，并从明年开始逐步的推广所有车门刷卡上车的这个政策。

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家里的孩子都会做饭吗？做中餐到底会哪一些呢？很多的家长都说，孩子们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基本上会做的菜，拿得出手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那个菜又简单又比较明朗。那你知道现在孩子们最热衷于什么菜吗？一家美食网站建议说，你在煎荷包蛋的时候要加上一点老干妈。这个老干妈酱呢，不仅能够提升这个香辣和咸香的风味，还能带来酥脆的口感，做法又简单，又适合多种吃法。你知道吗？这就是孩子们现在流行的中餐，老干妈煎荷包蛋。许多人的早餐呢，会煎一个荷包蛋，不仅料理快速，还能够补充蛋白质。不过天天都是相同的味道，难免让人吃腻了。所以美食网站指出，只要加一勺老干妈的香辣脆油辣椒酱一起煎，就能够让平凡的荷包蛋迅速的升级，并且增添香辣还有咸香酥脆的感觉。华人熟知的这个品牌，中国品牌的老干妈酱，今年在美国呀人气飙升，在2025年创下了销售的这个记录。招牌口味是以辣椒、洋葱、豆豉还有多种调味料浸泡在大豆油中制成的，除了辛辣咸香之外，因为加入了花椒，入口呢还有带有一点微微的麻感，香气浓郁，层次丰富。另外呢，有风味豆豉、香菇、番茄，还有风味鸡油辣酱、辣三丁等等特别的配方，风味啊可以说是各具特色，而且可以依照个人的这个口味来选择。其实我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到底喜欢哪一款的老干妈酱，但是老干妈这个辣椒酱真的是做荷包蛋呢，相当的简单。只要把一勺辣椒酱放入平底锅，微微的转动一下锅子，让这个酱料稍微覆盖一下锅底，然后你就打一个鸡蛋在上面。由于辣椒酱本身已经含有油脂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加另外的油。如果喜欢更浓郁的香气呢，你可以加少许的香油。使用这个辣椒酱煎蛋以后啊，你就吃不下那个白煎蛋了，不仅能够让鸡蛋带有温润的，可以说是辛香咸味还有鲜味，老干妈辣椒酱当中的酥脆的那个辣椒剁碎，还有蒜也是非常酥的，还有红葱等等，和这个蛋白蛋黄的嫩嫩的口感啊，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的，这也是这道料理最吸引人的地方。那么到底是谁把这个菜做成了这个样子呢？如果你喜欢荷包蛋的边酥一点，可以把火力微微的调高，利用辣椒油让蛋白边缘煎出金黄的焦脆的裙边。如果担心辣椒酱受热以后影响口感，那么也可以把荷包蛋煎到喜欢的熟度，再把辣椒酱淋在上面，再撒上一些葱花、白芝麻，还有日式的香松，就让风味更有新的层次了。那除了搭配吐司啊作为早餐，辣椒酱荷包蛋也很适合配上一碗烫青菜呀，或者是白饭，快速的就搞定了一餐。如果不喜欢老干妈辣椒酱的这个酥脆配料，也可以改用一般的辣椒油来煎蛋，同样也可以煎出辛辣的香气和鲜艳的色泽，但是口感啊可能是更滑顺一些。 只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做的。据说呢，抖音上很多的这个博主啊，都说自己是第一个做这个老干妈煎辣椒，老干妈辣椒酱煎鸡蛋的人，但是这个无法考证。反正吃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想怎么来就怎么吃，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吃。但不管怎么说呢，对于每一道菜的创新啊，可以说是大家永无止境的追求，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好，吃得香吧。
1: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2: 前不见古，
3: 前不见古，
2: 后不见来，
1: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2: 三千年王气，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博举例，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件件国宝级青铜器的出土，不断揭开3000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周代诸侯国燕国历经800多年的时光创造的辉煌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锦鼎，以及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M251 号墓的国宝级青铜器博举例。
4: 我们继续往展厅里面走，又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展柜，就是一件青铜器自己被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1: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主任李亮说，提起青铜器，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鼎，而对于力，很多人不仅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连字音也会读错。
5: 古代也有说法，中空的鼎就叫力，跟鼎的形制很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足是空的，那个鼎是实足的，鼎的足是跟它的腹部是隔离的，这个是连接的，两个的功能也不一样哈。像鼎它是炊煮肉食的，力呢它是炊煮粮食作物的，平民百姓最常用的，但是是陶力哈，青铜力都是礼器，贵族才能使用。
1: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融合的融字去掉右边的虫字，左半边就是博举力的力字。这件青铜器为什么被命名为博举力呢？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青铜器上的十五字铭文，在戊辰，咽喉赐博举背，用作复物尊仪，告诉了我们曾经的故事。
1: 在戊辰这一天，戊辰就是古代的一个干支纪律法，咽喉赏赐了这个伯举一些贝币，贝币就是咱们西周的一种货币，就是一种由海贝穿起来的啊、大概是十枚一捧吧，用作复物尊仪，就是给这个伯举的父亲戊做了这件青铜器，就是祭器祭祀用的啊、查过文献还有记载，伯举这个人吧，就是很活跃于西周或者说燕国的上层社会，在这里出现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燕国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我们说这个遗址重要性啊，就是说这文物重要性，其实很多直接证据就是文字，文字虽然不多哈，十五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有带咽喉，咽喉这两个字在像伯举力啊、景鼎啊很多这样的器物都出现过，确实是能够证明这里是咽喉所在地，就是肯定是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0: 伯举力通高 33.5 厘米，口径 22.9 厘米，腹径 24.2 厘米，重15斤。李亮说，因为器身、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因此伯举力被俗称为牛头力。
1: 这个伯举力俗称就是牛头力，它全身是由七个牛头组成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足部是一个完整的牛头，看看从这个腿这边看，就是有两个尖角、眼睛、耳朵，然后有鼻梁啊、这是一个整个的牛头的形状，然后每个足部是一个，这一共三个牛头形象，在它的盖上面有四个牛头，一共是三种形象吧，七个牛头。
2: 这个牛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礼器的外形用牛来塑造呢？
1: 这牛在西周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吧，祭祀的时候，像有太牢跟少牢，其中区别就是有没有牛。牛羊猪就是太牢，更高一级的祭祀品啊、所以有的人也推测这个伯举力可能是一件祭器啊、对农业农神的崇拜啊。
0: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牛头纹饰较为普遍，但有这么多花样的牛头却极为罕见。采用传统浑铸法一气呵成的伯举力，将牛首兽面纹的神性美、艺术美、工艺美融为一体，庄重典雅中透露着雄伟与华贵，在目前已知的商周铜力中绝此一件，代表了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商周时候早期的这个铸作方法了，就是浑铸法，一体合成的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叫做泛铸法。早期的泛铸法吧，出来的青铜器可能是一模一件，因为它都要出来说都把这模具打碎的啊，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青铜器啊、
2: 所以这件博举力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啊，确实是。本身这个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就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手工业技术，专家有个争论，就是具体这些大型的容器啊，青铜礼器是不是本地铸造的，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在西周燕都遗址各种窑址啊、模啊、范啊都有发现，它肯定是在本地有铸造青铜器，相当于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体系吧，制陶啊、青铜器铸造啊这样的，制玉啊，还有漆器也能制作啊、相当于反映了这个燕国的生产力水平到了一定的高度。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葛英慧看来，通过锦鼎和伯举力的文化气质，我们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4: 鼎和力虽然它是招待尊贵客人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这样一个礼器，那么它的产生和天和地都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个鼎和力是人类生活中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两种东西，所以把它称作天和地。
0: 三千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今天的北京被赋予了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座具有三千多年古老文明的国际都市将继续以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与包容天地的宽阔胸怀，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顶天立地。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麦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0: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晚上为您所提供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当然我们最关注这一天股市的变动。在今天我们看到道琼是下跌了 464.02， 等于是跌了 0.85%， 在53885。今天道琼呢是跌， SP500 指数今天跌了 0.18%，在 77.09.96， 纳斯达克在今天呢是下跌 0.85， 在 26348.35， 这是道琼、 SP500 指数、纳斯达克今天股市的在结市的时候所呈现的情况。三大股指今天平均呢都是下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股指这样的情况呢，当然我们心情也会比较有点点比较低落的。2026年8月6号，今天天气还很不错啊，不冷也不热。为听众朋友提供我们今天这一天的重要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埃及法院，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毒品案件被发现，而且进行审判。埃及法院4号对近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毒品案件做出了最终判决，把埃及知名女星哈里发跟另外12位的被告一起判处了死刑。而此案不仅仅震惊了整个埃及社会，也再次凸显埃及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严厉的政府政策。埃及媒体埃及独立报在5号报道，埃及警方去年4月逮捕了知名度很高的女影星哈里发，一共这个集团有28人，并查获超过了750公斤的毒品，而也包括不但有原料、制毒设备，还有大量的现金。他们涉嫌成立一个跨国犯罪集团，制造、运输、贩售有合成的这样的相关性毒品。而根据在报道，埃及开罗法院认定本案情的情节是重大，4号一判处哈里发等13位被告全部死刑，另外也有多人被判无期徒刑跟长期监禁。不过依照在埃及的司法程序，一审死刑判决需要先送交国家最高宗教机构，也就是

0: 大木扶提，这是一个很特殊性的埃及的宗教机构，叫 Grand Mufti， M-U-F-T-I， 大木扶提要在这提出一个法律宗教意见，预计9月5号将会做出最后的裁决，而其后被告可以循上诉程序寻求救济，而此案目前还没有定线。现年32岁的哈里发并非埃及的一线女明星，但因为陆续跟埃及足球界及相关的人士跟多名演艺名人而传出了绯闻，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形象也比较偏向时尚名媛跟电视名人，他也是娱乐新闻版面的一位常客。哈里发过去曾经参与过电视节目的主持工作，也以模特儿的身份活跃在娱乐界性的节目跟商业上的活动，经常出席时尚跟艺文公开场合，在 IG 跟脸书也累积超过有300万名追踪的人，他涉入的大型毒品案可以说震撼了整个埃及社会。而此毒品案也凸显了埃及持续加强打击在毒品上的犯罪。埃及政府在近年把毒品问题列为重大公安议题，警方扩大扫荡制毒、贩毒跟跨境走私网络，尤其针对近年快速增加的合成毒品市场而祭出了高压执法。依照在埃及的法律，如果涉及到大规模的贩毒、组织犯罪或情节特别重大案件，法院可以判处死刑，而法院每一年都会做出数百件在死刑上的判决，但并非所有案件都会执行。埃及是全球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也是在中东跟北非地区执行死刑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埃及的死刑适用的范围涵盖包括了谋杀、恐怖主义、部分重大毒品犯罪。而根据在国际特色组织2025年全球死刑报告，埃及在去年死刑判决就有492件，已知执行有23件，而其中包括数件都是以重大毒品。埃及职业律师哈利德对媒体中央社表示，哈里发的案件因为具有公众人物的身份，再加上涉案规模的庞大，未来如果最终维持死刑判决，将会成为埃及最受瞩目的在演艺圈的刑事案件。哈里德也指出，此案也再次反映埃及政府对毒品采取了零容忍的政策，以及死刑制度在当地司法体系中它所扮演的重要的地位。这是针对最近埃及最大规模的一个毒品案件，在今天做出了判决。埃及知名度很高的一位女影星哈里发跟12名的被告都判处死刑，此案不仅震撼了埃及社会，也凸显了埃及对毒品犯罪在零容忍上的严厉政策。这是今天我们根据埃及独立报相关内容为听众朋友所选择的这一条相关新闻。而今天依法判处哈里发等13名被告全部死刑，也有多人被判了无期徒刑跟长期监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看一下在今天股指的情况。今天三大股指道琼跌了 464.02%， 0.85%， 在 53,885 点。 SP500 指数今天下跌 0.18%， 在 7709.96。 纳斯达克在今天是下跌了 26348.35， 26348.35。在今天的道琼呢是464.02，是下跌0.85，在53885，道琼在53885，下跌0.85%。SP500 指数，我再说一次，是7709.96，纳斯达克是26348.35，26348.35。这是在今天三大股指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来自在今天 FCC 联邦准备传播委员会主席卡尔今天在 Brendan Care 表示了，针对目前中国机器人跟电源逆变器进口实施的限制措施，主要是在希望快速激发美国国内生产并应对在国家所面临的安全风险。目前监管美国电信事务 FCC 从去年12月起禁止外国无人机、路由器、机器人和电源逆变器，也就是 Power Inverter 这种新型号是不准进入到美国。虽然 FCC 对非中国供应商给予了豁免，但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制造商完全排除在外。卡尔也表示，我们正在告诉大众，现在将是大量投资移回国内，并发展成可能成为国安关键要素的一个时机。他也补充，我们不希望五年之后陷入一种局面，即使有数以千计甚至数百万台这一类的设备构成在国安上的风险。FCC 三个月禁止进口中国新型的人形以及四足机器人，也包括了联网电源的逆变器，后者即使是再生能源与电池链接到电网和资料中心设备。在路透社本周稍早也报道， FCC 正在起草一项禁令，禁止进口中国资料中心的组件，也就是光收发模组，也就是 Optical Transceiver， 又称光收发器的一种新型号，以寻求保护支撑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的基础设施。在被问及相关报道的时候，卡尔把问题转交给了指导 FCC 的国家安全机构，由这些机构指示 FCC 对认定构成国安风险的技术采取行动。来自伦敦的综合外电报道，在竞争对手退出竞标后，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今天证实，美国私募股权公司阿波罗已经以57亿英镑，也就是新台币2475亿达成收购的协议，而主要是经营欧洲航线的易捷航空通过声明表示了，双方董事会很高兴就此宣布已就建议的现金收购条款跟条件达成了协议。法新社报道，易捷航空的补充指出，这一笔交易预计明年第一季结束前就可以结束完成，而易捷航空总部将继续留在 Luton， 而此地因为临近伦敦的机场而闻名。在今天稍早，美国投资集团 Cadillac 也表示无意提出更高的收购出价，该集团先前曾提出略高于50亿英镑的收购计划。易捷航空上个月曾经表示，相较于 Cadillac 提议阿波罗估值同样在57亿英镑的非正式出价，能够为股东带来更具有优势的结果。而易捷航空执行长贾维士则在今天表示，阿波罗在航空领域的经验 使他成为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而这一家美国公司在全球管理超过1兆美元的资产，并投资了墨西哥国际航空公司阳光之乡航空，也就是 Sun Country Airlines， 也包括了亚特拉斯航空公司 Atlas Air。 阿波罗也曾经向法和航空集团跟维珍航空提供了融资。易捷航空在最近也表示，由于中东战争推升了航空燃油在价格上的飙升，公司第三季的净利是大幅下滑。今年4月到6月，易捷航空税前盈余比去年同期降了 70%， 跌到只有8500万的英镑。易捷航空是由企业家哈吉约安在1990年代创立，而当时呢也正是欧洲廉价航空业的崛起的时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股市，来自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投资人评估大企业财报之际，全球股市今天表现乏力，欧洲三大股市收盘走势分歧，科技类股再度承压，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0.41%， 0.19%， 收在 10867.89。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小涨 13.83%， 在 0.05%， 收在 26140.13。巴黎歇息40指数上涨 30.41%， 0.35%， 收在 8699.71。 这是今天股市的情况。在今天来自台湾的一则相关新闻，在台湾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在疫情期间具有 BNT 疫苗的管道，而向慈济榨取了疫苗采购委任报酬等相关的事件，中检起诉之后在今天移审。立法院在今天陆续裁定陈玉轩跟幕后的宗教团体夫妻党在收押禁见，全案经过检方起诉，仍在羁押中的被告陈玉轩等人今天移到台湾台中法院，下午经过院方召开了羁押庭的审理，而法官傍晚陆续裁定陈玉轩以及李父包括罗女接续在羁押禁见。另外李女是以新台币的100万元而交保。而根据在中检侦办陈玉轩等人涉嫌榨取疫苗采购委任报酬，也侵占了公司的款项，逃漏税捐跟洗钱等相关的案件，经过检方调查等相关单位在日前4月30号到5月20号执行搜索，陆续传唤了相关的人到案说明。检方在复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陈玉轩等六人获准，检方也查出63岁的这位李姓父亲跟66岁的妻子姓罗是在台中创立了一个叫护道宗教团体，而李男在与妻子李女等人担任这个团体的干部。陈玉轩公司跟员工在民国110年加入，而在正值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期间，陈玉轩跟这位李姓男士看到疫苗有所需求，他们向慈济基金会表示要购买 BNT 疫苗管道，并且希望协助多家大型企业一起集体采购疫苗。而这些说话呢，其实其中都有很多是不实的，慈济而以此委托了他们担任疫苗的购买管道。负责人的裕达企业管理顾问公司 采购500万剂的 BNT， 并支付了报酬是将近3000万的美金。而目前呢，并不，这个还不包含是疫苗的本体，以及包括了冷链运输等费用。而这时候呢，他们又伙同了相关的其他人，把这个款项转汇到其他的公司，再分批提领现金，大概是5亿2000万，交给相关的人去保管之用。而且还伙同了一个另外的团体，其他人头公司开立了不实的统一发票，并且还逃漏应该缴纳的营业税，高达5374万。另外，他们也把其中的一笔款项购买了总重量大约呢是232公斤的黄金，制造金流断点，并隐匿了所有犯罪的所得。全案经过检方侦办，认定陈玉轩跟共犯等一共17人，分别设了有关刑法诈欺跟取财业务的侵占，也行使了业务登载不实的文书，也违反了税捐的稽征法，在最近侦结而起诉，并申请没收被告人所有犯罪所得，一共是11亿1572万。这是在台湾发生的以涉嫌诈取购买疫苗委任，在这一方面委托他去买这个疫苗，想不到呢他却是侵占了人家的公款。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来自日内瓦的综合外电报道。联合国人权专家今天向国际社会示警，必须迅速采取行动，避免美国制裁把古巴推入到一个全面的危机。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数十年来持续对古巴实施了有关贸易的禁运，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数月更是扩大了施压，切断古巴燃料的供应，并且扬言要接管这座加勒比海岛屿，而华府实施实质的石油封锁，也和其他制裁加剧的古巴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在当地的物质是严重匮乏，也有大规模的停电。联合国的专家在声明中已经表示，能源、交通、灌溉、维持社会运作的基本服务已经遭到瘫痪，对当地老幼妇孺其他弱势群体也造成严重的影响。专家们也提出，这有关人道后果已经演变成一个全面的危机，甚至包括了人民的健康生存，还有他们的粮食，以及他们这个城市的未来发展的权利。华府在今年一月对古巴实施了非常严格的石油禁运后，当地生活条件是明显的恶化。而对数百万古巴人民来说，从粮食采购到水的需要、交通的移动，甚至好好的睡一觉，都成为他们每天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专家也说，美国政府必须停止一切对古巴主权的威胁，以及他们对他的敌对行动，要撤销所有对古巴上的实施违反国际法的措施。而根据相关报道，联合国专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授权的独立人士，因此他们的发言不能够代表联合国。他说，我今天要重申，就我所见，摩洛哥不是个可靠的国家，而摩洛哥在日前已经拒绝对这一波的移民潮进行负责，他反而控告西班牙早应该预料到自家法院的裁决会带来的后果。而这个裁决的认定， 如果移民是游泳抵达，没有跨越实体边界，不得把他们立刻的驱逐出境。这是最近日内瓦的一项相关针对这些国家所发生的问题所提出的纠正，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华府今天的一项报道指出，美国媒体今天报道了美国国务院正扩大社群媒体审查要求，会纳入更多签证类型的申请人，这包括了外国媒体代表等相关的申请者。而对此，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回复给中央社的记者提问表示，他们正在持续评估审查有关的程序，以确保签证流程符合美国国安最高的标准。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初重返白宫之后，不仅寻求推进强硬的移民政策，也对发放签证采取了更严格的管制的做法，包括加强社群媒体审查，扩大甩核的措施。美国保守派新闻站 Daily Signal 在今天也独家报道，根据所取得的备忘录，美国国务院正扩大社群媒体相关的审查要求，以纳入更多的签证类型的申请人。而去年六月，国务院也宣布，持有私人社群媒体账号的学生的签证申请人将被要求申请账号公开，以供在官方的审查。目前除了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的签证，社群媒体的审查也用专业性的职业工作人员、受训人员，以及包括国际文化交流计划工作者，也包括了宗教工作者等，审查也适用在专业性的职业工作人员，也包括了国际文化交流计划的工作者，也包括来美国的受训人员。同时，宗教工作者等的签证类别的申请也有所改变。 Daily Signal 报在今天表示，国务院的新规定将适用外国媒体代表以及适用美墨加相关的协定，入境美国进行商务活动的墨西哥、加拿大公民跟他们的眷属。据报道，所有申请人都被要求将他们在社群媒体设定改成公开开放。而对此，国务院的发言人以背景方式回复了中央社记者今天的提问，他说，不针对据称的内部文件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是在今天也看到了川普政府正通过所谓的签证流程的相关的秩序，以维持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最高标准来进行。这位发言人也指出，国务院正以最大程度对每位寻求入境美国的外籍人士要进行严格的筛检和审查，以确保他们会遵守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利益构成威胁。这位发言人也表示了，国务院正在持续检视评估审查的程序，以确保我们的签证流程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最高标准。网络社群媒体审查的目的也是在于让申请人证明他们符合依据美国法律而取得签证的资格，并确保任何个人都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风险。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联邦准备委员会 FCC 主席卡尔在今天表示，针对中国机器人跟电源逆变器进口实施的限制措施，旨在快速激发美国国内在这方面的生产， 并应对国家的安全风险。监管美国电信事务的 FCC 从去年12月已经禁止外国无人机、路由器、机器人和电源逆变器，也就是 Power Inverter， 这个新型号是不可以进入美国。虽然 FCC 的有关的人机、路由器、机器人和电源的逆变器表示 FCC 对非中国供应商给予豁免，但实际上也将中国制造商排除了在外。卡尔说，我们正在告诉广大的大众，这是大量投资移回国内的一个发展，而且这项发展可能会成为在国安关键上要素的一个重要时机。他补充说，我们不希望五年后陷入一种局面，那就是数以千计甚至数百万台这一类的设备而构成了我们在国安上的风险。FCC 上月禁止进口中国新型的人形以及四足机器人，也包括了联网电源的逆变器，后者能使再生能源跟电池连接到电网和资料中心设备。路透社本周稍早也报道， FCC 正在起草一项禁令，禁止进口中国资料中心的组件，也就是光收发模组 Optical Transceiver， 又称光收发器的一个新型号，以寻求保护支撑人工智慧 AI 热潮的基础设施。而被问及相关的报道时，卡尔也把问题转交给指导 FCC 的国家安全机构，由这些机构指示 FCC 对认定构成国安风险的技术而采取行动。在今天来自伦敦的综合外电报道，在竞争对手退出竞标之后，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 EasyJet 今天证实，美国私募股权公司阿波罗已经用57亿英镑而达成了双方收购的协议。而主要经营欧洲航线的易捷航空通过声明表示，双方董事会很高兴地宣布已经就建议的现金收购条款跟条件达成了协议。法新社报道也指出，易捷航空补充地指出了这笔交易预计会在明年第一季结束前就可以完成。易捷航空的总部会继续留在卢顿镇 Luton，而此地因为临近伦敦的机场而闻名。而今天稍早，美国投资集团也在今天表示无意提出更高的收购出价，该集团先前提出的是略高于50亿英镑的收购计划。易捷航空上个月也表示，相较于 Castlelake 的提议，阿波罗的估值同样是在57亿英镑的非正式出价。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又是一家航空公司被买了。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扩大社群媒体的审查要求，会纳入更多的签证类型的申请人，包括外国媒体代表等相关的申请者。对此，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回复了来自台湾中央社记者所提问，他表示，我们正在持续评估审查的程序，以确保签证流程符合美国国安最高标准。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初重返白宫之后，不仅寻求推进强硬的移民政策，也对发放签证采取了更严格的做法，包括加强社群媒体审查和扩大筛选的核准的相关措施。 Daily Signal 今天独家报道，根据 他所取得的一份内部备忘录，美国国务院正扩大社群媒体审查的要求，以纳入更多的签证类型的申请人。去年6月，国务院宣布，持有私人社群媒体账号的学生签证申请人将被要求要把账号公开以供审查。目前除了学生跟交流访问者的签证，也包括了社群媒体审查，也适用专业性的职业工作人员，也包括了受训人员、国际文化交流计划的工作者，也包括了宗教工作者等签证种类的申请者。 Daily Signal 报道，国务院的新规定将适用在外国媒体代表以及适用美墨加的协定。在入境美国进行商务活动的墨西哥、加拿大公民跟他的眷属，据报道，所有申请人都被要求将他们的社群媒体设定改成公开或开放。而对此，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以背景方式回复了中央社的记者，表示不针对不对称的内部文件发表评论，但川普政府也透过签证的流程维持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最高标准。发言人也说，国务院正以最大的程度对每位寻求入境美国的外籍人士进行筛检和审查，以确保他们会遵守美国的法律，而且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利益而构成威胁。发言人也表示，国务院正持续检视跟评估审查的程序，以确保我们的签证流程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最高标准。而网络社群媒体审查的目的就是在于申请人证明他符合依据美国法律所取得的签证资格，并确保任何个人都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风险。这是我们在今天提供给听众朋友的一则在社区新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消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美国，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移民美国的人，或者想要在这里申请居留签证等等，都希望大家注意这一方面的安全的需要。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伦敦的一则新闻，在竞争对手退出竞标后，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 EasyJet 今天证实，美国私募股权公司阿波罗已经以57亿的英镑而达成了收购协议。主要经营欧洲航线的易捷航空通过声明说，双方董事会很高兴宣布已经就这个建议的现金收购条款跟相关条件达成了彼此的协议。法新社报道，易捷航空补充也指出了，这笔交易预计将在明年第一季结束前就可以完成。易捷航空的总部将继续留在卢顿镇 Luton, L-U-T-O-N, 因为这个地方临近伦敦的机场而闻名。在今天稍早的时候，美国投资集团无意提出了具有更高的收购出价，而该集团先前提出是略高于50亿英镑的这个收购计划。易捷航空上个月也表示，相较于 Castlelake 的提议，阿波罗估值同样也在57亿英镑的非正式出价，能够为股东带来更具优势的结果。易捷航空执行长贾维士今天也表示了，阿波罗在航空领域的经验使他成为强大的合作伙伴，而这家美国公司在全球管理是超过1兆美元的资产，并投资墨西哥国际航空公司，也包括了阳光之乡航空公司，也有在亚特拉斯航空 Atlas Air 阿波罗也曾向法和航空集团及维珍集团提供过融资，而易捷航空在最近则表示，也因为在中东战争推升了航空燃油价格的飙升，使得公司第三季的净利是有所下滑。四月到六月，易捷航空的税前盈余比去年是骤降 70%， 跌到了8500万的英镑。易捷航空是由企业家哈吉在1990年代而创立，而当时正值是欧洲廉价航空业务崛起的一段时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台北中央社的消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在今年的二月被重判刑20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近指示了审查员终止调查一传媒，因为一传媒已经被勒令清算，上市的地位也已经被取消，而此案已经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据香港政府新闻网在今天报道，陈茂波注意到一传媒2021年12月15号被高等法院诉讼法庭颁令清算，而有关清算正在进行。香港联合交易所2023年1月12号取消了一传媒的上市地位。一传媒的一些前高层人员去年12月15号和今年的2月9号被原讼法庭裁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并判处了监禁。此外，一传媒旗下有三家子公司在上诉的刑事案件中被原讼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并判处刑罚，并且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香港国安法和公司清算及杂项条文条例在3月24号命令他们自公司登记册中剔除之后就要宣告解散。报道也表示，经过详细审视这些情况和所有相关因素，陈茂波认为已经没有需要继续去调查一传媒的相关事务，所以根据公司条例第845相关指示，审查员终止相关调查。他也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良好高效跟国际标准相符的公司的管制制度，而香港公司尤其是在上市的公司普遍恪守良好的公司管制标准。一传媒的管制和财政问题也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利用公司进行不法行为的纯属是个别事件。香港01报道，苹果日报在2021年6月24号停刊一个月后，陈茂波就根据公司条例委任了资深会计师陈锦荣作为审查员，调查了一传媒有限公司，也包括了该公司高级人员陈否做出了诈欺等行为。陈锦荣任期在7月27号届满，五年之内至少有9度在为该公司的高级人员陈否做出诈欺行为等，他在7月27号届满，五年内至少9度有所延期。去年12月15号法官裁定黎智英跟三家公司的罪名成立，他在今年2月9号已经被判处重刑20年。前一传媒行政总监张建宏在6年9个月，而苹果日报的英文版的执行总编辑在冯伟光是被判了10年，前总编辑罗伟光也被判10年，另外前社论主笔杨清奇是7年3个月，执行总编林文宗是10年， 而苹果日报的副社长陈佩敏是被判七年。这是目前在香港一传媒所发生的一个相关的犯罪的相关的新闻。在今天在开罗的一则新闻报道，在埃及法院4号对今年最大规模的一个毒品案件作出判决，埃及知名女星哈里发跟另外12位被告全部被判处了死刑。此案不仅仅震撼了埃及社会，也再次凸显了埃及对毒品犯罪的零容忍的严厉政策。埃及媒体《埃及独立报》在今天报道，埃及警方是去年4月逮捕了知名的女星哈里发 Sara Khalifa 等28人，并查获他们有750公斤的毒品原料，而且还有制毒设备、大量现金。他们涉嫌成立跨国犯罪集团，而且还制造、运输、贩售相关的合成毒品。埃及开罗法院认定本案情节呢是重大而严重，4号依法判处他们13位被告全部死刑，另外有多人被判无期徒刑跟长期监禁。不过依照埃及司法程序，一审死刑判决之后还会送交国家最高宗教大机构，也就是大穆夫提，由大穆夫提提出法律的宗教意见，而预计会在9月5号做出最后的裁决。其后被告可循上诉程序寻求相关的救济，此案并没有尚未定验。现年32岁啊，32岁的哈里发并非在埃及是一线的女明星，但是因为她陆续跟埃及足球界的人士、多名演艺人员都有浪漫的传闻传出来，所以呢很有知名度，形象也偏向是一个时尚名媛跟电视名人，她常常会出现在当地的娱乐新闻版。她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也是一个娱乐的模特儿。可是在最近呢，就是因为涉及了大型毒品案而震撼了整个埃及社会，而此案也凸显了埃及持续加强打击在毒品犯罪，而埃及政府最近也把毒品问题列为该国重大的公安议题，警方扩大扫荡制毒、贩毒跟跨境走私网路，尤其针对最近快速增加的合成毒品市场，祭出了高压执法。而依照在埃及的法律，如果涉及大规模的贩毒、组织犯罪或情节重大，法院是可以判处死刑。这也是中东跟北非地区执行死刑数量相对比较高的国家。埃及的死刑范围涵盖了谋杀、恐怖主义，也包括了重大的犯罪。国际特赦组织2025年全球死刑报告，埃及在去年就判决的有492件，目前已经知道执行的就有23件。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今天宣布新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米也拉，也包括另外七名人士和五家国有的实体，理由他们涉入了古巴对外的军事合作跟军事采购。法新社的报道来自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的表示，这些措施锁定涉及在对外军事上的合作，也包括了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也包括了军事企业跟革命武装力量的相关的官员。在今天看到相关的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根据我们在日前所看到的 中央社的一项相关报道，联合国人权专家今天示警国际社会要迅速采取行动，避免美国制裁古巴而进入到一个全面的危机。法新社在今天也提到，美国数十年来持续对古巴是实施贸易禁运，而美国总统川普过去数个月扩大在这方面的施压，也切断了古巴燃料的供应，扬言他要接管这一座巴勒比海的岛屿。华府实施了实质性的石油封锁跟其他制裁的加剧，使得古巴在经济的状况下是不断的恶化，也导致了在社会上的大量的物质的匮乏跟大规模的停电。联合国的专家也在声明中强烈表示，能源、交通、灌溉及维持社会的运作的，这是一个基本服务，如果遭到了瘫痪，对所有这个国家的老幼妇孺跟其他弱势群体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专家也特别表示，这一个人道的后果演变成了全面的危机，因为它会对健康、生存、粮食，也包括了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权利。华府在今年一月对古巴严格的进行石油禁运，而当地生活条件也在不断明显的恶化当中，数百万古巴人民取水、采购粮食、交通移动，甚至安稳的睡几天，每天都要面对到这个难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在今天一天收听本台的广播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不断的精进，我们也希望知道听众朋友您希望听到哪一类型的节目，甚至我们很欢迎听众朋友到电台来跟我们一起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您的在工作上的经验、生活上的经验，尤其是在海外，每一个人都面对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也很希望听听大家谈谈你们在美国的生活的经验、你们的感受，而所有你们所讲出来的事情、你们所分享的经验、你们所分享的心得，我相信对所有来自于海外的人来到美国，让他们从这里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未来的生活，会给予他们非常非常好的帮助。所以我们很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们联络，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12月31日，我的全新专辑《Where》走就要跟大家见面喽。新专辑里头的这首《过节》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但愿这首歌可以陪你跨过旧岁，也祝你在2026年岁岁安康，日日平安。期待和你在音乐里相逢，记得要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Where》走哦。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在每天的这个时段相会在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和往常一样，我们还会给您带来非常贴心实用的健康知识。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播过指甲上的月牙代表着什么，那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我的这个指甲的颜色还有指甲上的横纹竖纹究竟对健康来说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您关切的指甲看健康的话题。另外我们在节目中呢还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墨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怎样通过看嘴唇的颜色来辨识健康状况。好，那么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
0: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其实我们每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会有很多的空闲时间，有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经意的把自个儿的手翻过来竖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个时候您注意到了吗？小小的一片指甲就好像是我们健康的晴雨表，其实是能够做出健康的大文章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说一说，在消闲的同时怎么样看我们的指甲来明白健康大忌。中医认为，指甲呢是脏腑气血的外容，和人体的脏腑经络有着直接的联系，能够充分的反映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通过观察指甲的形状、大小、颜色，则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呢看出他一些潜在的健康危机。通过指甲的光泽、纹路还有斑点等等的变化，则可以推断出身体正在或者是悄悄发生的病变。所以呢，学会观察指甲，就是学会了一种最为简单的健康自测的方法。那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啊，曾经向朋友们介绍过指甲上的月牙儿。这个月牙儿呢，指的是指甲下端的半月形的比较浅的这个区域。这个半月形啊，如果很大，它表示呢您的血液循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小，就意味着您的血液循环状态不是很好，到了极度贫血的时候呢，那半月形就会完全消失。有一些人呢，他的指甲比较短，这意味着这个人他的心脏有可能是比较弱的，心脏功能有点弱，很容易感染到从腹部到腰部以及下半身的一些疾患。如果这种指甲的尖端平平的，甚至是嵌到了肉里去的话，则有可能得神经痛啊，还有风湿类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拿一个把指甲呀、手啊举到您的眼前来看一看，看看自己的指甲这个长度。那么这个指甲很短很短，尤其是指甲的前缘都嵌到肉里了，那么就很容易感染腹部、腰部、下半身的疾患。如果嵌到肉里嵌得很深的话，有可能患神经痛、风湿等疾病。

再来说一说指甲的这个宽窄。有一些人啊，指甲的下半部非常的窄，也就是指甲尖儿特别的小，那么他的脊柱还有其他的骨骼呢，则容易感染一些疾病，特别是那些指甲非常柔软的人，那么身体内的钙质是比较缺乏的。贝壳型指甲就是它的前端呢，像一个贝壳一样，扇面一样，那么这类人呢，对脊髓以及神经系统方面的小毛病要多加注意了。再来说一说指甲上的斑点，很多人的指甲上呢有白点儿，如果白点儿太多则是神经衰弱的症候，有黄色的小点儿则表示患了消化系统的疾病，指甲上如果起了那个小小的细粒儿，就是像小疙瘩一样的小粒粒儿，则是药物中毒或者是体内有寄生虫的现象。指甲上如果有直线，那么这个直线是竖纹竖线，和指甲的生长方向是一样的，这种直线则是操劳过度以及用脑过度的证明。那么再说说横线，如果指甲上起横纹，则是一种危险的病态的开始。横纹只在指甲的最下端露出来，那么就是在指甲根部露出来，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向上移动，那么可以看出这个横纹的位置，通过推断横纹的位置来判断发病的有可能的时期。那么这个详细的情况呢，那您就可以去找一些医生帮助看一看，如果您自己不好判断的话。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指甲的颜色。健康人的指甲呢，色泽是粉红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这种粉红色的指甲呢，您放在阳光下看，手指上下移动，如果表面还有着一点点的反光，那表示整体的健康呢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放心了，我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体内各个器官的功能都是完好正常的。如果指甲的表面呢出现棕色的纵纹甚至是裂纹，由指甲的尖部向根部延伸，表示有可能患有肠道炎等疾病，或者预示着维生素缺乏和缺铁等疾病。指甲部分发白表示缺锌，普通发白表示贫血。如果呢这个时候您还想让这个佐证更为明确一下的话呢，您还可以把眼皮翻开来看一看，看看下眼皮的颜色是不是同时也发白，如果也发白呢，则意味着您有可能贫血。如果说指甲上有许多像是针孔一样的小坑内陷，则多半是银屑病的晚期病症表现。指头肿胀，指甲上有紫色的晕圈，则可能是肺部疾病。指甲变脆变薄甚至裂开，显示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有疾病。指甲的中间向下凹陷，就是整个这个手指呢是往外的，像一个汤匙一样的形状，因为一般的指甲是鼓的，如果是羹匙状的指甲，表示患有糖尿病、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营养不良等症。如果指甲下面见到暗红色的紫色的血斑，除了外伤这个原因呢，则有可能是紫癜和血液疾病，一定要提醒您注意了。好，这一小节关于指甲的内容我们就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的颜面五官啊，其实啊，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您的脸色是红是白，唇色是黄是青，还有啊，您的耳朵、鼻子、额头等等色泽形态，都是您的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究竟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表面显出来的这些特征的表象看出我们人体内脏的健康变化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洪模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其中的奥秘。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一面小镜子，一边看着自己的脸色，一边听着我们节目中王洪模老师的讲解，来察言观色一番，看看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哪些细微体现。今天我们首先要和朋友们说的是如何看唇色识健康。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
0: 的确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啊，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苍白，有的人的嘴唇的颜色呢看起来就比较红润，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有一些疾病，那么他的嘴唇颜色就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颜色，甚至有的人的颜色是发青紫色的。那么如果嘴唇青紫色会得了哪方面的疾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模老师的解说。
2: 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我曾经讲过口唇颜色淡白是大出血的问题，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咳一大堆痰，然后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0: 王洪模老师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他曾经看过的患者的例子，这是一位62岁的老人，他是男性。这位患者呢得气喘已经有20多年了，每次这个气喘一发作的时候，那么去求医，大夫给他的采取的措施呢，第一就是止喘，第二就是利尿，而这两种方法呢却一直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2: 利尿呢止喘这两个都是治标的方法，都是能够缓解症状，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的根本没在于肺部的感染。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用中药，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清除肺热，控制感染，没有用利尿的药。肺部的感染控制住了之后，心脏的负担减轻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它的尿自然就能够排出去了。中医管这种情况呢叫做肺为水之上源，肺在我们内脏里边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最高的盖子一样盖着五脏六腑。正常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肺里边精液分布到全身，如果肺有病了，那么气不通了，水也就不往下流了，就好像我们把茶壶盖上的那个眼儿堵住了，你再倒水就倒不出来是一样。所以呢，中医管这种情况能够宣肺去利尿叫做提壶揭盖法。
0: 所谓提壶揭盖法呢，就好像是把水壶的盖打开之后，你再去倒水，那就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通畅了。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呢，还是非常非常形象的。现代的年轻人啊，经常会出现嘴唇干裂的情况。那我们在街头，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手中呢都拿着一管润唇膏，有事没事的就给自己的嘴唇擦一擦。问他说你不擦行吗？他说不擦不行，不擦呢自己的嘴唇就会非常的干，而且弄不好会裂口，还会出血。那嘴唇的这种干裂状况，又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
2: 口唇的颜色是红色，这个红色呢不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唇是红的，但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红色必须是明亮的红色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明亮的，是发暗了，那么即使红的它也可能是病色。第二点呢，它必须得是润泽的红色。为什么呢？嘴唇的颜色明亮不明亮，代表人体内部的气充足不充足，如果阳气充足的话，嘴唇就明亮，就好像我们把灯开大了，我们周围环境就亮了。人体内部的精血津液充足的话，那么脸色也是润泽的，不用吃猪蹄儿，不用往脸上抹保湿水、保湿霜、保湿膏。那么如果体内的精血津液不充足的话，那么你抹多少也不管用，秋天到了，树叶自然就干了，你这时候再给它去浇水，那根本起不到作用了。因为人体内部6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你必须人体内部的津液充足，那么嘴唇才是滋润的。
0: 那王老师也说啊，要想自己的嘴唇滋润不干裂，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那王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小动作。您不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有几个措施是必须采取，不要用嘴去舔嘴唇，不要用舌头去舔嘴唇。习惯性的动作，嘴唇一干，就用带着唾液的舌头去舔，感湿可以减轻，但是唾液的挥发是很快的，唾液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嘴唇更多的水分，所以越舔越干，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措施是忍住，别舔。怎么做呢？增加人体内部的津液。我刚才说过了，人体内部有两个和津液关系最密切的脏腑，一个是肺，一个是胃。胃肠道之所以能够消化水谷，全靠着胃肠道里边消化液，中医管它叫做津液。你只要从人体内部把它的津液补充足了，那么嘴唇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
0: 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就想了，这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它究竟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哪一部分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津液能够被自身充分的调动和利用起来呢？别着急，听了王老师的答复，您心里就有底儿了。
2: 实际上呢，津液就是人体内部的正常水液，不是说另外有个东西。凡是人体内部正常的水就叫津液，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口渴了再喝水，那时候已经晚了，说明人体的细胞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经常的不断的喝水，使人体不要等着缺水了跟你要水了你才给它补充。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体的水能够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可以使阴阳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个有益的食品。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经过好几次过滤的天然水，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水，这个蔬菜也好，果实也好，它从根儿把地里的水吸收过来，经过一层过滤，然后呢再经过它自己从根儿到它的身体里边又经过层层的过滤，最后呢它把最干净的水储存在自己的叶子里边，或者呢储存在自己的果实里边。所以呢经过植物几次过滤的水，那是最干净的水。
0: 怎么样，简单吧，吃点水果，吃点蔬菜，喝点水，您就能够补充到充足的津液了。王老师还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蔬菜呢？对于补充津液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2: 最好的是鸭梨。所有的水果，生的和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生的吃，但是要想补充津液的话，最好是蒸熟了吃。其次呢，就是再过几天就上市的西瓜，它补充津液。好多人怕自己的血糖增高，吃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又有顾虑。吃蔬菜吧，绿叶菜。 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用开水焯一焯也好，可以就少油又少盐，但是最好的是西红柿和黄瓜，没有高那么高的糖分，又可以补充水分，然后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所以呢把它磨成汁儿也好，把它就这么生洗干净了之后生吃也好。中医里边有好多养阴生津的药，其中呢对于口唇干裂有效果的，比方说天门冬、麦门冬，这都是两个植物的那个块的根，很好看，而且很容易清洗。天门冬、麦门冬又叫天冬和麦冬，我们可以把它泡水代茶。但是呢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嘴唇干得很厉害，已经干裂了，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救急，但是呢绝对不要多喝。天冬、麦冬都是比较滋腻的药，如果吃多了话会影响消化的，6克到10克就可以泡，不要喝多了，用量不要太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那么都可以补充营养补充水分，不舔不抹，不把它折盖起来，然后呢定时定量的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那口唇干裂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请王洪谋老师和您一起讲述了口唇干裂以及口唇颜色的一些知识。
3: 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现在呀，想养生、愿意养生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呢，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做到上工治未病，防患于未然，不会给自己的身体、家庭、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那么，养生究竟应该怎么养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早上来了之后呢，泡一杯水，水里呢放几粒枸杞，再放一点菊花。有一些人呢会在水里再加入一些红枣啊、桂圆等等，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个人的喜好口味来做不同的选择搭配。那么这些搭配都有哪些讲究？枸杞子和菊花这么用又对不对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些我们水杯中常见的养生小物，枸杞子和菊花的养生功效。
0: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了东直门医院的吴胜贤博士，来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枸杞子还有菊花的养生功效。枸杞子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中啊，吴博士曾经介绍过。那么枸杞子呢，如果应用好了，对于我们滋阴明目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对于枸杞子其他的一些作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枸杞子呀，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口干这个问题呢，就有着很好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吴胜贤博士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子的养生功效，还有菊花这味药的使用方法。
3: 枸杞子看样子很多朋友都用过，是一个传统的名气很大的一个这个延年益寿的调养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它有很多的作用。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枸杞子啊治疗口干的作用。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总是口干舌燥，特别到了晚上，晚上以后啊，这个得预备点水，甚至能晚上干醒了。口干的现在很多的，有统计说30%-50%中老年人都有口干的这个症状。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还是这个肝肾阴虚。《黄帝内经》里边说，男子40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虚了，这个衰老啊一般先从阴虚开始。那么口干啊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枸杞子啊，一个能延缓衰老补肝肾，是吧，对这个口干啊有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如果你口干的时候啊，你取两个枸杞子洗干净放在嘴里边横着它，很快这个津液就会从舌根里边生出来，这个是它治疗口干的一个明证。另外啊，就是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也有口干的。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的，是吧，他说他到了这个50左右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口干，每天晚上都得预备一大壶水在那儿凉白开，然后可干醒了就去喝一口，干醒了就去喝一口，转天早晨一看这壶水都没了，他也在想用什么呢。当然他是大医家了，他知道用枸杞子来吃。然后他怎么用呢？就是每天晚上用枸杞子一两嚼服。你比如说咱们一般的瓶子，那个药瓶的瓶盖吧，这个瓶盖放一瓶盖大概10克左右，也要三瓶盖那么多。很多人都用过枸杞子，但并不知道枸杞子的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好疗效的用法，就是这种用法，晚上嚼服，而且量不能太小了，要一两左右。 张一纯用这个方法很快就治好了。他书里边有描述啊，他说吃完这个以后不但不口渴了，而且感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沛。然后偏偏我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口干，晚上喜欢不是一壶水，又至少一杯水放在床头，是吧？有时候会醒来以后感觉渴就喝一口。我就想试试这个办法，亲身体验体验。然后每天晚上30克枸杞子嚼服，嚼服了几天啊，感觉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嚼来嚼去还是有些味儿。这枸杞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朋友还给我带了一箱鲜枸杞子榨的汁儿，然后哎，我看这个用法比较好，比较方便，我就每天晚上一杯。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跟张一纯说的差不多，就是感觉啊，
4: 镇静，
3: 格外镇静，这个睡觉睡得特别踏实，然后心里特别清亮，就那种感觉，安静，这是一个作用。
2: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啊您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枸杞子还有这样好的功效，对中老年人的口干呢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听到这个内容的朋友呢，您不妨像吴胜贤博士介绍的那样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的这个功效给它运用起来，试试看，试试看它对您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吴博士还告诉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枸杞子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明目。
3: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啊，张医生没讲，但是我这儿有特别的作用。我是属于那种精气神不是特别旺，不是特别冲的那种人，然后我的眼睛啊就是精气神不够，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这个白眼球啊不是特别亮，有点泛黄，有点发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段枸杞子以后啊，我们家里人就告诉我，哎，你眼睛比以前亮了，而且白眼球变蓝了。所以这个神农本草经里讲啊，说这个枸杞子啊能明目安神，确实有这个作用，能让眼睛变亮。
2: 怎么样，枸杞子真的是个宝吧？那希望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内容呢，不妨在你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啊充分的利用起来。那除了枸杞子之外啊，吴博士呢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菊花的养生功效。很多朋友都知道把这个菊花啊冲水喝，再加上几粒枸杞子，可以说是我们日常明目啊养神啊还有滋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保健茶饮。可是您知道吗，您这么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菊花的功效。
3: 它主要啊，菊花对眼睛特别好，这个老年人现在包括一些年轻人，就是这个不但有口干，而且这个眼睛连带着也要发干，就是老是不舒服，干涩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口干啊，中老年人阴气虚了，是吧？肝肾阴虚，实际上肝肾阴虚啊，这个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吧？肾精也上注于目，肝肾阴虚也容易导致眼睛干，这眼睛不好用。那么如果眼睛干怎么办呢？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关键的就要用到这个菊花了，是枸杞子跟菊花一块儿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冷炉医话，在中医里边啊这很有名的一本医话。那么它这个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段话，第一叫杞菊丸，就是枸杞子跟菊花做的丸，第二是黑小豆。明目之方可以久服者，杞菊丸第一，黑小豆次之，如果保养对身体长期用没有影响，就这两个药就可以了。这个呀最好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菊花呀把它做成菊花茶，就泡成菊花茶，泡成菊花茶以后来送服这个枸杞子，枸杞子也要嚼碎了，要吃掉，泡茶效果出不来。或者你把这两个就是做成丸药去，就是枸杞子菊花的5-6倍这样的一个量，必须得是这个用法才能出现这个明目啊眼睛干啊这样的一些疗效。
2: 听众朋友，其实啊很多药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本身呢既是食物又是药材，或者呢是这个使用方法还不足以充分发挥这味食材或者这味药的功效。 那么这个药呢，其实还是等于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听了吴博士对于枸杞子和菊花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哦，原来这样用这两味药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养生功效。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健康中国节目。现在呢，北半球正是炎炎的夏日，对于夏日的阳光，绝大多数女士是又爱又恨。爱呢，是因为太阳光能够帮助身体合成钙质，强健骨骼；恨呢，则是这恼人的阳光容易给我们的皮肤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今天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徐佳大夫，来和大家说一说太阳光都会给我们的面子问题带来哪些困扰。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
1: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我是徐佳医师。今天呢，我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阳光虽好，晒不好也会惹麻烦。我们都知道哈，明媚的阳光是我们世界万物生存的根本，也能够促进我们人的生长发育。但是如果晒不好呢，也会出现问题了。我们看一看啊，一个3岁的笑笑啊，特别喜欢在户外玩，开春以后啊，就更喜欢在外边玩了。但是有一次他回来说，他脸和手外露的地方都痒。奶奶一看啊，笑的脸和手都肿了，红，摸上去还有点热，就去看医生了。医生检查之后呢，对他说，你们最近都吃什么特殊食物了？奶奶想了半天说，就吃了几次野菜。就是这个几次野菜导致了笑笑啊出现问题了。这是什么？这是春天我们最爱发生的一种光线性的皮肤病。我们看看啊，什么是光线性皮肤病啊？光线性皮炎啊，就是日光或者是放射线照射到皮肤当中引起来的一种皮肤病。这里啊，最常见的就是日光引起来。我们看一看啊，日光光线性的皮炎都分为哪几种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最常见的是这几种：日晒伤、植物日光性皮炎、外源性的光敏性皮炎以及多型日光疹、放射性皮炎。这里呢，我们主要介绍前几种。大家一听啊，觉得哎呀太专业了，我都听不懂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日晒伤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它主要就是一个暴晒之后引起来的一个皮肤损伤。它表现在我们可以看啊，这第一个图片它就是外露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游泳衣露的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潮红的这种斑片，还有一些小的水泡和脱屑，这个就是由于太阳光强烈的刺激所造成的。通常啊是在24小时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如果严重的人会出现了一个头痛、心悸、恶心这样的一个全身的症状。如果要出现了这个全身的症状，那我们要注意了，一定要去医院看医生了，否则啊，有的人会出现一些生命的危险。这样的病情啊，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一些儿童啊、妇女，还有一些户外的工作者。它的这种反应的强度啊，是和我们光线的强弱以及时间的长短是有关系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案例实际上就是一个植物光线性皮炎，它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吃了一些某些食物再加上一个日晒所造成的一个叫做植物日光性的皮炎。那我们所说的那些食物都有哪些呢？它往往是含有了光感性的这种东西物质，比如像灰菜、苋菜，它是非常常见的能够引起我们植物日光性皮炎的一种食材。一般呢主要是好发在6到8月，也有的人在4月份就出现了。我们看一看啊，这种植物日光性的皮炎跟日晒伤有什么区别啊？日晒伤主要是出现一些红斑啊、水泡啊、脱屑，比较瘙痒，但是植物日光性皮炎就比较重了，它往往会引起一个头面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肿胀，有的人啊连眼睑都遮不开了，还有的人啊在手上会出现一些血泡坏死的。所以啊，植物日光性皮炎一旦你吃了这种野菜啊，这种野菜呀、啊，还有一些绿叶菜所引起来的，最好是到医院去看，我们要进行一些处理。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注意哪些菜呢？我们最好少吃。如果你对光线比较敏感的话，像油菜、菠菜、灰菜、苋菜，还有槐花、香菇、紫菜、芹菜等等。如果你对阳光比较敏感的话，那么这几种菜你一定要小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这几种菜都有哪些特点呢？它往往是那种比较深绿色的蔬菜，当然除了槐花和除了槐花之外哈、啊，这几种菜呢是比较深绿色的， 说明它含有光感性的物质是非常多的。如果你要有这种日光的过敏的话，那么我们建议你最好绿叶菜就不要吃了。但是吃什么呢？我们可以选一些那种白色的蔬菜来吃，比如像白菜、菜花、豆芽、萝卜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啊，叫做外源性光敏性皮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碰到的，但是啊，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因为啊，它并不是一个阳光照射就能够引起来的这个疾病，它往往是有一个外源的一个因素而造成了一个这种光敏性的皮肤病，比如像一些化妆品和药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局部接触有哪些东西可以引起来呢？比如像化妆品，还有一些清洁剂、漂白剂、遮光剂以及含有染料的衣物。如果啊，你在生活中特别容易太阳一晒，尤其像春夏的时候，太阳一晒就过敏，那么我们要找一找了。除了我们饮食之外，那我们日常接触中的这些东西呢，也会引起过敏。另外还有一些是跟职业相关的，比如像煤焦油类、香料类及染料的，也会引起我们的一个太阳光日晒之后的过敏。药物啊是非常隐蔽的，我们在门诊中也发现，有的人啊特别容易引起日光的过敏，就像一个多型日光疹似的，有时候出现红斑，有时候出现丘疹，瘙痒难忍。但是问了很多很多因素，他都没有，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突然发现了，这个人啊是吃药物，这里边有些药物是含有光敏性的，比如说像一些氯丙嗪啊、异丙嗪啊，还有一些辉煌霉素，包括磺胺类，磺胺类也是一种抗生素啊，还有色环素类，往往这些药物也会引起这种光敏性的皮炎。所以啊，我们如果我们对日光过敏之外啊，除了我们食物接触，我们还要考虑到是不是我们吃了某些药物引起了我们的一个光敏的一个日光的过敏。当然啊，除了一些西药，还有一些中药成分也有这种光感的物质，比如像我们最常见的补骨脂。补骨脂啊，在我们中医经常爱用于治疗一些白癜风啊、一些腰酸疼痛，还是有一些补肾壮阳的作用。但是补骨脂呢，也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吸光的作用。还有一些药物，比如像金芥呀、黄蜂、白芷、紫苏、麻黄、茯苓等等，这些药物也是具有一定的光感性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啊，不是说你吃了这些药你就光敏感了，它只是我们经过很多人群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些药物是有一定的光感性的。但是有的人吃完了，并不是每个人吃完了都会出现这种光感性的皮肤病。但是如果你吃了含有这些物质的中药，同时又有光感性的这种皮肤病，你就要小心了，可能你吃的这些药物里就含有你的致敏的物质。
0: 徐佳医生介绍说，除了这些容易给皮肤带来麻烦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些呢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那么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聆听。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那些植物具有吸光作用之外呢，还有哪些植物呢具有保护的作用？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呢免受这种紫外线的干扰。调查研究哈，我们发现有沙棘油、葡萄籽、芦荟、仙人掌多糖、丹参酮、金缕梅、茶多酚等等，它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吸收紫外线、保护我们细胞的作用。因此啊，如果我们买化妆品里边，我们可以挑一挑含有这些物质的化妆品，可能对我们的这种皮肤的保护会有更好的作用。多型日光疹啊是非常常见的，它往往啊是在日晒之后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发生的一个皮疹，非常的瘙痒，而且这个病啊非常的麻烦，它特别容易反复发作，在春季和初夏的时候往往出现。它对阳光啊是有一种的记忆，如果你今年不幸得了这种多型日光疹之外，那你明年很有可能到这个季节又犯这个病了。那怎么来知道我就得了这个病呢？这种病啊往往好发于这个外露的部分。皮疹啊是有一个多形性，可以出现这种红斑啊、小的丘疹呀、包括这种脱屑呀、水泡啊，多种形状的，因此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多形性日光疹。当然啊，并不是每个人得这个病的时候所有这样的皮疹都出现，你有可能出现这种，它有可能出现那种，但是它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哈，看看这个人就在一个颈部、耳后颈部出现了这种 红色的小丘疹啊，由于它瘙痒难忍，抓得特别厉害，已经非常厚了，我们就叫做苔藓化的这种皮损了。在多型日光疹里边也会有这样的皮疹，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皮疹怎么办呢？我们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行处理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再用一些流感石洗剂，这个呢是在药店可以买到的，我们可以进行涂抹。如果我们皮疹渗出有流水的时候怎么办呀？我们可以用湿敷，我们可以去药店买一些3%的硼酸溶液或者生理盐水，淡淡的可以做一些冷湿敷，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皮肤血管的吸收，来减少皮肤的渗出。当然了，还有一味药是我经常推荐的，就叫马齿苋。马齿苋这个药啊，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促进我们血管的吸收。因此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鲜马齿苋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煮水，煮开20分钟之后一定要放凉。这里我们指的湿敷啊，一定要冷敷啊。放凉之后，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小毛巾或者是6到8层的纱布浸泡到这个马齿苋的水中，捞出来拧一拧，不滴水可以了。在我们的这种红肿啊渗出的地方进行湿敷，既可以消肿还可以止痒。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抗组胺药物，比如像扑尔敏啊、再更定啊，这些都属于一类的抗组胺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啊吃完了会比较困，如果你上班比较忙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比如像氯雷他定啊、西地利嗪啊这一类的药物，都可以帮助我们止痒。如果病情比较重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的皮损出现了大泡、血泡，或者有一些这种全身的症状之外，我们建议一定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的。有的人会问我，我可以用激素药膏吗？激素药膏我们也提到过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膏，它可以迅速的消炎止痒，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在它非常强大的作用之外呢，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因此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可以短期的局部的应用。但是如果这种皮肤比较娇嫩的地方，比如像头面部啊、腋下这些地方，我们最好就不要用了，是吧？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这种激素的副作用的发生。因此呢，我们认为啊，光线性的皮炎是重在预防的。第一，要防晒，不管你用了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不注意防晒，它也会加重病情，并且引起一个病情的反复。因此，防晒是重中之重。第二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皮肤的一个营养，平时啊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但是如果你对阳光过敏的话，我们就要建议了，你的野菜和绿叶菜一定要叫少吃了或者不吃。其次呢，我们还要多吃一些富含这种多种维生素的食品，比如像维生素 C、 维生素 B12、 B 族，它都是有吸收和减弱这种紫外线的对我们皮肤的损伤。另外呢，我们要避免接触一些致腐物质。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像一些化妆品啊，有的人对一些化妆品里的香料，会对衣物的染料，包括像一些药物，它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种光的致敏。因此呢，我们要小心一些了。另外呢，如果皮肤有糜烂的时候，要及时处理了，千万不要这种严禁这种搔抓，因为为什么呢？它会引起一个继发的感染，从而使我们的这种炎症更加的明显，有可能会留下疤痕了。因此啊，我们结语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有日光过敏的这种皮肤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注意防护，你要防晒，并且用一些防护的采用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像戴帽子啊、打伞呀、或者穿一些长袖的衬衫。我们要避免食用一些野菜或者绿叶菜，病情加重一定要及时就诊。感谢大家的倾听。
0: 好的，非常感谢徐佳大夫。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拥有光洁细腻白皙的皮肤，为什么有的人的皮肤看上去非常的水当当，有些人的皮肤呢却是暗沉，有各种各样的色斑呢？有人说皮肤就是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那么这些皮肤问题又反映了身体怎样的健康状况呢？在以后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呢，北京中医医院的徐佳医生继续告诉您怎样拥有美丽的皮肤。好，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见。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俯拾皆是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金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竟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整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 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